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本来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节目还没开始呢，鲨鱼就先带大家进入了一个超级优雅又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这首 Feel My Rhythm 将古典弦乐呢与流行 trip 节奏完美的融合。当旋律一响起，我们就像化身成芭蕾舞者一样，在花园里面优雅的跳舞。那刚听完这么雅致的歌曲，大家应该猜到今天这集的 SM 女团是谁了吧？没错，就是概念千变万化、优雅魅惑的 Red Velvet 红贝贝哦。今天有超级多很经典的歌曲，那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百宝箱档案室。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讲到 Red Velvet， 他们的团名概念真的非常厉害，里面藏着两种双重灵魂哦。Red 代表的是强烈活泼又充满少女能量的歌曲，而 Velvet 则是代表着优雅且充满成熟的音乐风格哦。无论是什么概念，他们都能完美的消化。Red Velvet 是 SM 娱乐在2014年8月1日所推出的女团，而提到他们五个人成军的起点，也就是他们的出道曲《Ice Cream Cake》。这首歌呢，带有古灵精怪的洗脑节奏和经典的蛋糕舞，成功打开了他们 Red 活泼风格的知名度哦。歌曲的开头，那段八音盒质感的声音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进梦幻又有一点神秘的童话故事，让人一听就念念不忘啊。

好的，欢迎回来主持人的百宝箱。今天我要推荐的第一首呢，是一首收录曲，它叫 Little Little。 这首歌的开头呢，就有一种音符在波浪上的那种感觉，等一下音乐一下，你就会马上进入那个状况里面，就是有感觉蝴蝶在花园里面翩翩起舞的感觉。那听到副歌，你就会听到五个女孩呢一起合唱的那个声音，就真的非常的舒服啊，就是非常红贝贝的味道。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接下来第二首歌呢，是我觉得蛮红的一首主打歌。我觉得，那它叫 Quindon。那它的音乐风格呢，融合了轻快的流行舞曲跟复古 bass 的节奏，听起来就有一种我是皇后的态度，就是我是 Quindon 的态度在，跟它非常有庆典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是那时候我在看 Kepler 的随机舞蹈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听到的。那时候是徐永伦在跳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就是我喜欢的味道啊，他的舞蹈啊非常好看，然后音乐氛围啊也都是非常庆典的感觉，我非常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名场面呢，都是合作舞台哦。那第一个就是他们与 aespa 合作一起唱自己的圣诞歌曲 Beautiful Christmas。 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做得非常的成功啊，因为它真的非常有圣诞的氛围，也很有记忆点。很少团体呢会为了圣诞节去专门出一首歌，有些啊都是翻唱等等的，但红贝贝呢是直接做出一首，而且是非常好听的程度哦。那我们等一下也会播放它的原版给大家听。

接下来这一个舞台真的可以说是 K-POP 四代女团史上最震撼、最不可复制的史诗级名场面哦。时间回到了2016年的 KBS 歌谣大祭，当时呢由 Red Velvet、Twice、GFriend 以及 IOI 这四大女团一起同台合作哦。那如今呢，这四大女团也都在 K-POP 发展出无人能替代的位置了。那他们一起翻唱了女团始祖少女时代的传奇出道曲

New World 哦，这真的非常经典呐、啊！毕竟当年这几个女团不知道是多少人的梦，那我们就赶快来重温这首经典之作吧。

没错，我们主打新的第一首呢，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 Red Flavor。 这首真的是红贝贝的主打歌啊，除了歌曲非常的好听，也是将他们 Red 概念发挥到最极致的爆款代表作哦。那感受完了热情阳光的 Red 风格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切换频道，带大家来体验他们非常魅惑的 Velvet 成熟魅力哦。这首歌呢，结合了 Hip Hop 和 R&B 的节奏，描绘出坏男孩与坏女孩之间那种危险又充满吸引力的恋爱心理，听了让人心里痒痒的，赶快来听这首 Bad Boy。

接下来这首呢，也是红贝贝的大大主打歌哦，就是将 Velvet 这个概念发挥到最极致的爆款代表作 Psycho。 这首歌的曲风呢，带有强烈的古典歌的风与优雅的 R&B 旋律，不管是五个人的优美和声呢，还是副歌那段充满感染力的高音，都把他们优雅高贵却又带点黑天鹅般的神秘气质展现得非常完美啊。

最后一首呢，就是刚刚有放到他们跟 aespa 一起合作唱的圣诞歌曲 Beautiful Christmas 的原版哦，可以来听听看原版跟合作版本的差别。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

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星图动态。那在节目的最后，鲨鱼要来带大家听的最后一首歌，是红贝贝呢于今年八月，就在上个月哦，所发行的夏日专辑的主打歌《Surfing Boy》。那这首《Surfing Boy》呢，结合了慵懒的吉他以及雷鬼的节奏，听了有一种让你在慵懒夏日里的感觉。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下一集我们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S。嘿嘿，下一集我真的很期待，因为这是一个我有追的男团。我们要探索的是一个出道10年以上的大型男团哦，就是人很多的那种。讲到这里，应该蛮简单的吧？而且他的歌超级的多，又要让有选择困难的我苦恼了。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明天啊，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哦，而且又放假，哈哈哈，老师们是不是很开心啊？这个九月啊，是很多学校开学的季节啊，也是属于老师们的九月份。每年的教师节呢，我们总会想起啊，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也许是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是一堂课，后来呢，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我们人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那么在今天的古典逍遥游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聊聊音乐家哦。我们想想看啊，有哪一些音乐家呢也曾经是音乐老师呢？有的音乐家呢是因为他们非常热爱教育哦，把自己的音乐知识呢传授给学生，有的人呢则是在创作与教学之间啊来回的穿梭，白天呢可能是站在教室里教学生，晚上呢又回到自己的创作世界哦。而且呢，这个当一位音乐家呢成为老师啊，他教的、不只是啊怎么样把音符弹对唱准，有的时候呢更是在教学生啊怎么样来听音乐，怎么感受音乐的美好哦、甚至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古典 VIP 呢，我们就从音乐家的另一个身份出发，他们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奏家，乐谱上的作曲家，也曾经呢是站在学生面前认真说着来我们再弹一次的老师哦。教师节就让古典音乐陪着我们一起向所有曾经教导陪伴启发我们的老师说一声老师谢谢您，您辛苦了。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些曾经是音乐老师的音乐家们好听的作品哦。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啊，在古典音乐界里头呢，有曾经担任过教职的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们哦。那么其实呢，很多音乐家呢，在他还没有出名，或者是还没有以这个完全的演奏或是作曲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得要靠教授钢琴或者小提琴啊，或者是音乐呢来为生啊。那您现在所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曲子《给爱丽丝》呢，就是贝多芬写给他学生练习用的曲子哦。那么贝多芬呢，在19岁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负担家里的这个家计哦，所以呢，他必须要出去教授钢琴来赚取家庭的生活费用哦。那么，而且呢，贝多芬在教琴当中呢，也跟很多同学呢有了很好的互动。那么，当然呢，也对同学呢有心仪的感觉哦。那么，像这首给爱丽丝呢，据说就是献给一位他非常疼爱的一位很可爱的女学生的作品了哦。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欣赏啊这些曾经呢为这个音乐教育呢付出许多的音乐家们他们所创作的好听的作品哦。好，第一首呢为您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那么这是一首非常知名也很好听的曲子，那么在这里要送给所有的老师们，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工作之余啊，老师都很辛苦哦，那么刚好今天是假日哦，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听听这些让你舒缓心情的音乐哦。我们要推荐给老师的呢是贝多芬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浪漫曲第2号。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非常严肃的老师贝多芬的作品哦，浪漫曲。因为我们知道贝多芬的这个个性哦，所以我想他上课起来应该是比较严肃的啊、但是呢，这样的性格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崇拜他，因为对他的音乐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像是待会儿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年轻的老师就是舒伯特，他就将贝多芬呢视为自己的偶像哦，甚至呢表示啊，希望他死后呢是可以葬在贝多芬的旁边哦。舒伯特呢也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啊在外面教课担任教职。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突然就把全班的同学抛下来，自己一个人跑了出去。那他跑去哪呢，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跑到办公室，立刻着手呢写下了一首就是后世闻名的这首知名德国的艺术歌曲。

就是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根据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呢所创作的艺术歌曲《野玫瑰》哦。舒伯特呢被称为是歌曲之王，他将呢艺术歌曲呢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哦。那么他创作的歌曲的量非常的多，有600多首。那么虽然舒伯特呢很年轻也就过世了，但是他的朋友们呢把他的所有的歌曲呢做了整理跟这个出版哦，让现在我们都可以听到舒伯特在当时非常年轻的时候呢所创作的各式各样好听的艺术歌曲。好，那么在今天呢介绍了跟这个音乐老师有关的作品呢，我们当然推荐的就是舒伯特在他的这个连篇歌曲集《天鹅之歌》呢里头非常知名的这首歌曲《小夜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教师节，所以特别呢在单元里头呢选播一些在古典音乐界呢曾经担任过老师的音乐家们的作品哦。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贝多芬老师还有舒伯特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呢不只是一位老师哦，他还是一位校长，那就是孟德尔颂。孟德尔颂呢曾经在1842年呢创立了一所学校，就是莱比锡音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他是首任的校长，那么对于教学跟这个教授同学的部分呢还有行政工作啊，孟德尔颂呢都是要尽心尽力。孟德尔颂呢是一位非常幸福的音乐家哦，因为他从小呢就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所以从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到处周游列国，并且呢把他所看到的融合在他的这个曲子里头，所以他有很多写景方面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介绍孟德尔颂老师呢这首非常知名的序曲，就是他旅游到了苏格兰的时候呢所看到的这个海边情景，他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芬格尔洞窟序曲。那么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孟德尔颂这位校长，这位老师也是我们指挥棒的发明者，他所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序曲芬格尔洞窟序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舒曼非常知名的《梦幻曲》。舒曼呢，也是一位音乐老师哦，而且舒曼呢，是一位拿到博士学位的音乐老师，而且他也是好不容易呢，娶到了音乐老师的女儿，钢琴家克拉拉的舒曼哦。那么舒曼呢，在

1843年呢，也到了这个莱比锡音乐学校呢担任教职啊、哦。那么跟大家讨论音乐，而且呢，他也创办了新音乐的一个评论音乐的杂志。那么透过舒曼呢，他介绍很多新的这个古典音乐家呢给大家认识哦，而且呢，在他的新音乐杂志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跟音乐评论相关。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捷克国民乐派的大师，就是德弗扎克。我想大家对他的幽默曲这首作品一定都不陌生哦。德弗扎克老师呢，他在1892年呢，特别啊被美国的纽约国家音乐院呢，把他商请前往担任客座院长3年哦。所以呢，他在美国的期间呢，担任3年的音乐院长。那么后来回到布拉格之后呢，继续担任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哦。那么对于这个捷克的古典音乐呢，可以说贡献良多。而他的许多知名作品，包括他在美国期间所创作的这个《新世界交响曲》呢，更成为呢这个19世纪末呢非常著名的代表了。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德弗扎克老师，他也很好听的一首小夜曲哦，是他的小品。我们来欣赏他的1大调弦乐器小夜曲的第1乐章。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的最后一首推荐的作品呢，是我们李斯特大师的作品哦。大家会觉得说李斯特有当过老师吗？有的，不过呢他的班级很特别哦，他是属于这个精英当中的精英，是一个大师级的音乐班。那么特别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呢，成立了这个大师级的班级呢，来教授他的这个超炫的钢琴技巧给后辈的钢琴家们。我们知道李斯特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钢琴演奏家跟作曲家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他非常知名的《爱之梦》这首钢琴小品。那么李斯特呢也是第一个完成首场钢琴独奏会，相当具有舞台魅力的钢琴家。所以呢，在他五十岁之后呢，他就定居在罗马，然后呢，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呢开设了大师班，将他的这些非常厉害的弹奏钢琴的技巧呢传授给后辈的钢琴家们。那么他分别是在罗马还有德国的威马及他的家乡布达佩斯呢成立这样的大师班哦。那么让所有的这个喜欢钢琴或是对钢琴这个表演非常有兴趣的后辈们呢能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钢琴学派哦。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斯特大师啊这首非常好听，大家听到就会知道这是相当具有高度的弹奏技巧才有办法完成的作品。我们来欣赏的是他知名的匈牙利狂想曲，为您介绍的是他的第六号降低大调。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先预祝所有天底下最可爱最辛苦的老师们928教师节快乐。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已经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5: I'd spend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lapper。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成女人，我是谷谷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他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前往。
1: 我们是
0: 灭火器。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心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赤心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2: 欢迎收听 AM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新资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启恩，
3: 我是周永晴。
2: 那评审席的听觉疲劳 ear fatigue 是真实的生理现象。那如果一场比赛，他连续听15个人唱歌，那人耳对高频的敏感度会在第40分钟左右开始钝化。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常规比赛中呢，排在中后段登场的选手，如果选了频率过于单一的慢歌，那他会比较容易拿到低分。那反而是动态对比比较大或者低频律动比较强的歌曲，那就可以瞬间唤醒评审的耳朵。那么站在比赛的舞台上，你会紧张吗？那你是否会双腿发抖，发不出声音来呢？那克服和战胜恐惧，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最擅长的事。让我们欢迎于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徐于山，来自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2: 好，谢谢于山。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来自来宾选的歌曲《落叶归根》。

0: 雨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落叶归根这首歌吗？
1: 因为这首歌它就讲述一个人在外漂泊，然后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就还是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感觉就像我一个人来到了台湾读书，然后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再回去自己的家乡。而且这首歌因为我在听的版本是中国好声音胡慧仪的，就是埋下一个歌手，然后他自己也改版了，中间加茉莉花这个，所以我觉得整首歌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感触吧。而且这首歌就是让我就是可以从里面累的时候，很像经历什么事情，可以从里面可能感觉到安全感吧。
0: 嗯，这首歌真的很适合那些海外留学的人。好，那雨山，我听说你上个周末你有去参加一个比赛，可以

0: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你参加了什么比赛吗？
1: 上个周末，我参加了蛇我杯全国大专院比赛。
0: 嗯，
1: 对，
0: 那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参加的过程吗？
1: 参加的过程，一开始是我本来是没报名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叫我去试试看，因为他知道我会唱歌，
0: 嗯，
1: 那我就去报了。然后报了之后，我是因为他是有初赛跟决赛嘛，
0: 嗯，
1: 可是当下的时候比赛，他突然就改规则变成一首歌，可是刚好那一首歌只是算是也没有很把握的一首歌吧，
0: 嗯，
1: 可是到最后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
0: 上决赛
1: 得冠。
0: 哦，得冠，直接得冠了。哦，好，那一说到比赛嘛，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唱歌呢？
1: 嗯，开始喜欢唱歌应该是我在四岁的时候吧。
0: 四岁？
1: 对。
0: 嗯，为什么会喜欢上？
1: 听我妈说是我她播歌的时候，我一直会跟着哼着唱。
0: 嗯，
1: 所以到后来，所以我妈就带我去练习唱歌啊，或者比赛之类的。
0: 嗯，
1: 所以到现在应该有差不多17年了吧，
0: 这么久了，真的很厉害。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学了唱歌嘛，那你第一次参加唱歌比赛的契机是什么呢？是通过老师介绍吗？还是
1: 唱歌老师介绍我去的。
0: 嗯，所以你就报名了。
1: 对，
0: 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每次参加的歌唱比赛它的流程大概都是长怎样吗？
1: 流程吗？
0: 嗯，
1: 因为很多都是通过老师或者是上网可以看到。
0: 嗯，
1: 然后就是报名的话也就是跟着他们给的
0: 报名链接填上去。
1: 对，差不多是这样。
0: 嗯，那需要筹备什么呢？就是唱歌比赛前都会筹备什么？
1: 筹备
0: 准
1: 备吗？可能准备比赛之前要准备开嗓吧。
0: 嗯，
1: 开嗓，然后就是让自己，因为到现在可能在唱歌这行业应该也是唱了17年，可是到大舞台还是会紧张的。可是如果要让自己放松的话，我会先前面准备开嗓，然后自己活动活动，可能在那个操场跑一下之类的。没有了，然后大概这样，然后可能上台就是不要看下面观众吧，就是看前方，所以让你没有感到这么
0: 紧张。
1: 对，就 just enjoy the stage。 Yeah, like that。
0: 那刚刚有听你讲你有在跟老师学习唱歌吗？那你觉得你有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什么呢？
1: 嗯，因为我跟蛮多老师学的，就不止马来西亚，台湾，可能中国都有。
0: 哦，都有。
1: 对，
0: 都有飞到那些国家然后去学。
1: 没有没有，如果是中国的话是线上。
0: 哦，线上。
1: 对，如果是台湾是最近就是去年来台湾的时候才跟这个老师学的。对，然后马来西亚的话就是之前都有。
0: 那线上的话你是怎么找呢？是透过哪一些社群平台去找的？
1: IG 吧，或者是 FB。
0: 哦，你平常练习唱歌的时候有使用什么特别的技巧吗？或者是怎么发声
1: 练习唱歌吗？就可能就会弹唇吧，就把一首歌用弹唇的唱完，然后可能会让你的嗓比较开吗？可以这么说，然后
0: 不会这么紧。
1: 对对对对，可以让你的声带放松一点。
0: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就是平常唱歌的时候，你会转音吗？还是
1: 技巧吗？我觉得个人而异耶。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比较偏情商歌一点，比较大歌一点，所以我技巧的话，可能就是简单的那种情感上的方面啊，还是咬字啊，还是什么大小声啊，你唱歌的诉说感吧。对，
0: 你刚刚有说你跟老师学习嘛，那你是学习什么样的曲风？是有专门的好像流行歌曲，还是美声，还是都有？
1: 流行跟美声吧。可是美声的话，在中学的时候来台之前就没了。流行的话
0: 就
1: 一直唱到现在。对，
0: 那你唱歌了这么多年嘛，那你有什么特别喜欢哪一位歌手的歌吗？就是很喜欢唱这个歌手的所有歌还是什么？
1: 我的话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个歌手。我是每首歌，对，每首歌都会去 try 看，就是看这首歌怎么样，也刚好可以练自己的领域吧。
0: 对。 那你平常都有去唱歌比赛，然后还有喜欢唱歌，那你家人对这些比赛啊，还是你喜欢唱歌

0: 有保持什么看法？
1: 保持什么看法吗？
0: 对，是支持你还是希望你专注在学业，不要去参加这些东西？
1: 没有，反而我家人蛮支持我去唱歌的。
0: 嗯，
1: 对，
0: 毕竟四岁去学唱歌都是他们带你去的嘛。
1: 对对对，之前是比较四岁的时候，反而我去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是那种还小，然后到六岁的时候想说不想唱了，可是到后面可庆幸自己会唱歌吧。
0: 所以小时候是觉得自己是被逼去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宾选的《天后》这首歌。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那现在我们请雨珊帮我们讲解一下《天后》这首歌曲。
2: 天后吗？
1: 对，
2: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这首歌是讲述说关于爱情吧，可是对我来说，我可以换作一种就是你把自己当天后、然后上来唱这首歌，就觉得这个舞台都是你的
1: 哦
2: 的那种感觉。可以就是可能别人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在说爱情，可对我而言就是换作一个感觉自己是天后，对，然后在那个舞台上唱歌给大家，这样子
1: 很自信的这个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小小唱一小段吗？我们都很想听。

0: 直接变成迷妹了，太厉害了。好，那谢谢雨山。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想要问一些更细节一点的部分。那你觉得是哪一位歌手或是音乐家对你来说，就是奠定了你对于好声音，所谓好声音的定义，就是你觉得怎么样的声音才是一个好的声音？
1: 嗯，这个问题有点敏感。
0: 哎，真的吗？
1: 好声音吗？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好声音这个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好声音吧。
0: 没有，有些人唱歌很难听的。
1: 不是啊，我觉得每个人每个人声音都很独特。
0: 嗯，
1: 可能对别人来说你这把是一个好声音，可是对别人来说可能觉得不是，可是对我定义来说每个人都是好声音。
0: 像我的兴趣就是看唱歌很难听的人，听唱歌很难听的人唱歌，我看了会很开心。好，所以你其实是抱持着一个比较博爱一点的态度在看大家的声音这样子。
1: 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有些歌手的技巧很强，
0: 嗯，
1: 然后有些的声音就很有辨识度嘛，
0: 嗯，
1: 那有些可能只是纯粹只是简单的唱，但是你会被他的情绪打动。
0: 哦，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就是各有各的好。
1: 对，各有各的强项吧。
0: 哦，应该说你比较偏好哪一种，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1: 你说曲风吗？
0: 唱腔，
1: 唱腔。
0: 如果以唱腔来说的话，
1: 唱腔的话，
0: 嗯，
1: 因为我是属于唱，因为我声音比较适合唱大歌，
0: 嗯，
1: 大歌或者唱
0: 比较情感、比较
1: 对对对对
0: 对那种歌，
1: 反而我的弱点反而是那种比较细腻的
0: 啊。你说有点像，你说比较慢一点，然后比较
1: 温柔吗？
0: 温柔，
1: 对。
0: 你说比如说像。完了，平常没有在听中文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举例啊。比如说像 IU 的声音就很细嘛，
1: 嗯，
0: 所以你可能比较没办法唱。那所以你对，我们刚刚也听到，就是那个声音是很厚的，然后很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是很厚实、很有重量感、分量感的声音。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很漂亮。那很多人常说，就是唱歌就是要有故事感。当你今天要唱一首情绪非常的浓重，然后甚至是超过你现在年龄的歌的时候，你习惯上会，你会从哪里去借取，就是去借这个情绪的厚度？你会想象自己就是跟歌词有跟这个歌里面的主角是一样的情景吗？还是？
1: 因为我觉得一首歌不一定要你真的经历过的事情，
0: 嗯，
1: 你才能唱出那种情绪。可是有时候我会从自己曾经有过的感受吗去延伸，然后例如就是可能想念啊、家人啊，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就是你唱一首歌，可能如果你要把它一首歌唱得比较有感情一点吗？这么说情商的话，可能你就会不知不觉想到一些事情，然后让你更投入在这首歌曲，反而有时你还会把你自己唱哭之类的
0: 啊。
1: 对，
0: 就是你要投入感情，那在台下的听众他们也才会很投入在你的歌声里面。
1: 对，因为有些可能歌手现在确实很

0: 蛮多歌手就是可能就是一首歌唱而唱，
1: 嗯，
0: 反而没有情感，可能会建议他们可能就唱的时候可能会就是想一些可能你会想念的东西，还是事情啊，快乐还是伤心之类的，反而让你就是反而不是一直让你比较投入在这种歌曲里面然后呈现出来这样子。
1: 嗯嗯，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在你唱歌的路上啊，很多人可能会给你贴很多不同的标签，那你认为的你自己的歌声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自己的歌声吗？
1: 嗯，
0: 我是觉得自己的歌声，因为确实唱歌比赛遇到评审嘛，
1: 对，
0: 因为评审要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因为其实我这个声音对评审来说，因为我比较不适合录音型歌手，我比较适合那种比赛的。
1: 啊、
0: 如果在对，如果在如果评审是
1: 比较
0: 唱片公司嘛，可能我在比赛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亏、
1: 嗯、
0: 对，然后反而如果是评审他自己是真的是那种比赛
1: 型
0: 歌手
1: 型，
0: 对，可能我就在比赛时候会占优势这样。
1: 嗯嗯，
0: 对。
1: 那你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你有遇过什么很特别的比赛的这个对手吗？
0: 特别的对手吗？
1: 对，
0: 就像之前有一个，就上一周吧，
1: 嗯嗯嗯，
0: 就是去年吗，就是比那个蛇我杯的时候，
1: 嗯嗯，
0: 其实蛮多歌手都蛮强的，
1: 嗯嗯，
0: 可能评审要的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可是对我来说那些歌手就是他不像，因为有些歌手反而是模仿歌手，没有自己的特色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歌手就是他真的可以把我唱到鸡皮疙瘩、
1: 哦、
0: 让我会投入在他的歌曲里面，反而就是跟他在一个同
1: 有点惺惺相惜，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要遇到这样的对手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互相学习嘛。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
0: 嗯，
1: 那如果接下来呢你要为你自己打造一张完整的作品或是音乐专辑，你最想要探索的声音或者是编制，或者是你想要合作的对象会是怎么样的？你的想象是什么？
0: 想象吗？
1: 对啊，
0: 如果我今天做一个
1: 专辑
0: 的话，可能我会偏古风 R&B、
1: 哦、
0: 然后再加电子吗？
1: 电子
0: 电音那种。
1: 哦，
0: 对，可能会把它 remix， 因为我想要尝试，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蛮喜欢中国风的。
1: 嗯嗯嗯，对啊，因为你刚刚这样听下来，你应该蛮常看中国好声音的。谁是歌手？
0: 对，因为里面都蛮多值得学习的歌手、嗯、
1: 对啊。
0: 对，
1: 那你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评审或者是歌手
0: 吗？
1: 嗯，还是其实你觉得都是黑箱、
0: 嗯、也
1: 没
0: 有
1: 啦、欸、没有没有
0: 没有啦，就是如果想要合作的话，可能就像有一个马来西亚歌手叫李佩玲，
1: 嗯，
0: 然后艾薇也可以。
1: 哦，艾薇，
0: 因为之前艾薇也有跟他一起参加过比赛。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他还没出道之前。
1: 嗯嗯嗯，
0: 对，我现在觉得他们两个都蛮强的，在这方面。如果有
1: 跟艾薇一起比过赛，你可以跟我们详细讲讲那一次比赛的情况，很好奇。
0: 因为这个比赛叫做水立方杯，
1: 嗯，
0: 它是在你自己马来西亚初选，然后别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啊、什么中国啊，在、
1: 嗯、
0: 自己初选，然后在总决赛再全部一起比。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它是全国第二名，我没记错的话是。第二名吧，还是第一，就前三名、
1: 哦、在马来西亚的全国第二名，
0: 不是，就是
1: 在、哦、全世界的，
0: 是全世界的第二名、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这个人觉得
1: 很厉害，
0: 他超厉害，然后而且他整个表现，他在舞台上的动作啊，你会被他的所吸引。对、
1: 嗯、那这确实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欸、听你这样讲起来，这个比赛应该是超级大的那种大比赛。
0: 嗯，可是其实不算他，
1: 嗯，
0: 因为他比我大蛮多的。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他那时候比是公开赛，我是中学吗？中学组是不同、
1: 哦、
0: 不同
1: 组别，
0: 对，不同组别的，可能那时候就会、
1: 嗯、
0: 就有去看公开组的比赛、
1: 哦、
0: 就在里面就觉得艾薇这个歌手就
1: 真的很厉害。
0: 对对对，可以向他学习的那种、
1: 哦、哇，你那时候就国中就开始比赛？
0: 对，因为我是差不多从4岁就开始比赛了。
1: 哦，所以你从小朋友你那么小一个，然后就开始比赛。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比赛唱的歌曲是什么？
0: 嗯，
1: 回忆一下，是童谣吗？
0: 差不多吧，应该是童谣吧。
1: 马来西亚童谣。
0: 对对对，
1: 马来西亚有什么童谣？因为像台湾就是什么什么嗡嗡嗡嗡嗡嗡，这样大家一起来做工。
0: 对对对，都有
1: 哦，其实都有，就是大陆台湾的我们马来西亚人都

0: 就是童谣那些、哦、嗯，
1: 台湾还有什么童谣那个啊什么蝴蝶蝴蝶
0: 这个没有有一个是什么给我想一下我前几天才唱而已就是怎么的就是台湾的童谣让我看一下
1: 台湾童谣妹妹背着洋娃
0: 娃对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1: 这也有
0: 对对对
1: 台湾一闪一闪亮晶晶
0: 这也有啊
1: 这也有就亚洲地区的童谣是都长一样吗你有想起来了吗雨珊
2: 没有吧可是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唱歌比赛都是老师去
1: 嗯老师选的歌
2: 对对对因为你小时候可能
1: 你也不知道
2: 对你也不懂你要怎么学一首歌怎么表达嗯反正以前的话都是老师给你选歌 OK 你叫你唱然后比赛的时候你就跟着唱然后台风也一样、嗯、所以大多数人如果在小时候看他们比赛的选手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1: 哦你说歌曲都一模一样
2: 对对因为以前小时候比赛就是给我们选的歌唱的歌都是没几首
1: 选择没有那么多
2: 对对对所以而且在以前我们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就那几首歌就是比较偏好上手吗、哦、可以这么说吧对
1: 那你会在同一场比赛不同的比赛遇到很多一样的选手
2: 会就是撞歌
1: 吧就都那几个人
2: 对对撞歌因为以前、
1: 哦
2: 对小时候到现在应该歌手来来去去就因为我不是我是东马的、
1: 哦、
2: 就是对那里比较小、
1: 哦、
2: 所以不像可能像吉隆坡那比较大、
1: 嗯、
2: 所以他们遇到的歌手可能就比较广就不会、
1: 嗯、
2: 对遇到不同的反而我那边就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
1: 哎
2: 牛逼哦啊对就这样
1: 来啦这样
2: 对
1: 那也是那你应该其实认识蛮多就是一起唱歌的朋友这样子
2: 对从小因为我们都是像一个学院吧
1: 学院、哦、
2: 对一开始小时候是
1: 同一个音乐教室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全部一起上课、
1: 哦、
2: 反而是到长大过后可能中学吗还是小学才开始那种自己去找一对一的
1: 嗯, 嗯, 嗯
2: 因为以前小时候幼稚园都是我们一群人去表演唱歌啊、
1: 哦、
2: 然后比赛就遇到所以我们就知道是刚好就同一个老师这样子
1: 哦所以你们其实都是在同一个音乐教室上课然后老师就一样把你们全部都送去比赛这样子
2: 对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到全部歌都是一样的这样、
1: 嗯、全部歌都是一样的那这些比赛是有奖金的吗？
2: 有啊，每一场比赛都有奖金。
1: 哦，有奖金，你有收过奖品吗？就是奖品。
2: 奖品？你是说？
1: 就有些比赛他们不会送你奖金，他们会送你奖品，你有收到过吗？
0: 说有奖杯那些吗？
1: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赛他们会说啊，头奖是一台洗衣机啊、冰箱啊，都是什么微波炉什么的。
2: 嗯，不会吧？
1: 没有，
2: 反而是有那种赞助商、嗯、
1: 哦，
2: 礼品对，就是给你，然后
1: 就除了钱还有东西可以拿，
2: 对，还有奖杯、奖状、
1: 哦，
2: 还有就是他们主办方啊，就是赞助商的他们的礼品，比如说饼干，对对对、
1: 哦、
2: 之类的。
1: 哦，通常是食品类的，
2: 对对对对，食品类。
1: 哦，原来如此。
0: 但是每个参赛者都有吗？还是只有得奖才有？
2: 得奖才有，可是如果是没得奖的话、
1: 哦、
2: 因为那个得奖差不多是八强、
1: 嗯、
2: 八强才会有这些礼品、
1: 嗯、
2: 对，如果是没进
1: 那也是很强了，
2: 对
1: 那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在几分钟之内就大概三四分钟还是他们会唱到一半就卡你唱到副歌卡你，
2: 你说在比赛的时候吗？
1: 对啊，
2: 不会啊，就是
1: 大部分都是唱完，
2: 对对，唱完整首歌。可能有些比赛他们规定的说你这首歌不可以超过四分钟之类的、
1: 哦、
2: 所以你要自己去改版吗之类
3: 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有经历过就是上台忘词这种状况吗？
2: 有，谁都会有吧。
1: 那前面会有一个提词器吗？还是有些比赛是没有？
3: 应该不会吧，
2: 比赛通常都没有的、
1: 哦、
2: 除非他们人很好，就前面转一个电视给你看、啊、对，
1: 还是得靠你自己的记忆。
2: 对，
3: 我们来聊聊你忘词的经验吧。
2: 黑历史要说吗？
3: 来呀、啊、来呀、啊、我们都很认真的听
1: 的，我们的观众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些了。
3: 没错，
2: 忘词吗、嗯、那时候应该是太紧张了吧、
1: 嗯、
2: 而且那时候就是这首歌也没练几天吗、
3: 嗯、
2: 就当场去比赛了。

0: 他就是那时候而且又很冷，冷气又开很冷，所以导致因为冷你会导致你发抖嘛，
1: 对 对, 對，
0: 然后变成你更紧张，所以你声音也会很抖，
1: 嗯，
0: 那变成你就想很多，你的脑还想很多，就突然就忘词了。
1: 声音很抖不是应该很好吗？你的抖音就会更强大啊，就呀这样子。
0: 因为我之前是我哥哥吗，
1: 嗯，
0: 因为他也是有比赛唱歌。
1: 哦，你有哥哥。
0: 对，然后他唱歌比赛，他唱了一半还跟评审说，欸 sorry 我唱错啊对，然后就评审就我们就台下看他啊
1: 笑出来，
0: 对，然后他还继续唱，还不错啦，
1: 嗯，一家人的都是好声音这样子。那所以你爸爸妈妈也很会唱歌吗？还是他们音乐在音乐上很有？
0: 没有，因为听我妈说我妈幼稚园是唱歌老师吗？
1: 欸真的哦，
0: 我也不确定。对，反而如果是唱歌的话是我跟我姐姐还有我哥哥，因为最早练唱歌是我，然后到我姐姐才到我哥哥这样，
1: 嗯，
0: 因为之前我妈会让我哥唱歌是想要让他但壮胆，因为他很内向，
1: 哦，
0: 对，想要在他上台上就练比较对内向。
2: 好，我学会了，我太内向了，我现在开始
1: 你也去学
2: 唱
1: 歌
2: 了
1: 你也去比赛
0: 因为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概念就是很多父母都会想要自己孩子去上台唱歌，对，
1: 嗯，
0: 比较多，因为唱歌在马来西亚真的蛮多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真的蛮多唱歌的，
1: 但因为红的也是很多马来西亚歌手。
0: 也没有啦，因为我觉得
1: 林俊杰，
0: 林俊杰是
2: 新
0: 加坡的，
2: 那个什么梁静茹他们其实红的都跑到
0: 戴佩妮啊，对啊，
2: 跑到国外去了。
1: 哦真的，
2: 嗯，
1: 哦对啊对啊，都去大陆发展。
0: 对啊，因为在马来西亚你要出道
1: 比较难，
0: 对，除非你在这里可能因为蛮多马来西亚歌手来这里比赛，
1: 嗯嗯，
0: 然后中国啊还是台湾他们就会发看到你发觉你，
1: 嗯嗯，
0: 如果你没有拿到前三的话也没有不要紧，可能他们觉得哎，欸，这个声音我想签他，
1: 嗯，
0: 对，他们就从这里开始才出道这样子，
1: 梦开始的起点，
0: 对，所以很多马来西亚歌手才会
2: 在国外，
0: 对，国外发展啊之类的，
1: 哦，
0: 对
1: 对啊。但我觉得也是，那你姐姐怎么会也一起学唱歌？
0: 我姐
1: 你姐也内向吗？
0: 半一半吧，
1: 哦
0: 对，
1: 因为 Asian parents always 想要就是让小孩有点才艺，
0: 对，
1: 什么钢琴啊小提琴啊，然后你看我们家妹妹她这一次考试考100分耶，啊，你们家那个上什么什么学店啊烂死了什么事什么哎，没有没有没有那你觉得你不紧张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只是单纯没有看台下观众吗？还是就是你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所以你不紧张？
0: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不紧张，我还是会紧张的，
1: 嗯，
0: 就是虽然但是很多人都告诉我你都参加这么大比赛过了，这么大舞台这么小舞台你会紧张吗？
1: 你会紧张吗？
0: 对，他们会反问我说你都就是参加过可能大舞台比较大的观众比较多吗，
1: 嗯，
0: 那你去参加一些小的舞台为什么你还会紧张？
1: 严肃，
0: 对，因为我可是我每次上台前都会告诉自己其实比赛紧张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会让自己深呼吸啊，因为之前小时候马来西亚的父母都会用手拍孩子的背后
1: 啊，
0: 就是打大大力，对对对，让你就是
1: 咳出来，
0: 也没有咳出来，就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哦，
0: 可能没有紧张，对，然后就原地跑步啊之类，就让自己就不要想太多，就全身放松，对对对，
1: 动一动比较不紧张是真的，因为我以前面试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考音乐班要面试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然后我就在那个走廊上面压着走，然后一直在那边上下跳这样子。看起来超奇怪，但是很有用。
0: 嗯，
1: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你不一样》。

0: 好，雨珊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你不一样》这首歌吗？
1: 嗯，因为这首歌在讲，就是它算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算已经在一起的甜蜜爱情吗？
0: 嗯，
1: 就比较它像是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喜欢我的这种概念，
2: 我喜
0: 欢你暗恋这种，
1: 对对对，差不多像这种。
0: 我喜欢你，
2: 好，没事，继续。
1: 然后这像歌中的主角就是雷拉，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因为他主要就是他其实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是在中文嘛，就华语这一类，他们
0: 不会说中文，
1: 对对对，他们主要的语言不是这个，
2: 是马来文吗？
1: 对
0: 对
1: 对，
2: 马来文你们会讲吗？
0: 我马来文没有很好啊。
1: Selamat pagi。嗯，
0: 你这种简单
1: 对
0: 普通沟通是可以，但是要不要深奥，可能跟医生说话就不太行了。
2: 跟医生说话，好，没事，你继续。
1: OK， 这样我们继续，就是歌中的主角原本就是这歌词讲说，就是他习惯一个人的生活，然后他日子很平凡，然后甚至有点孤单，然后直到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对方就像一束光吧，然后照亮他，
2: 闯进他的生活，
1: 对，就是让他平淡的生活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
1: 他这首歌叫你
0: 不
1: 一样，对，
2: 你不一样。
0: 好，谢谢雨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问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问题。
2: 你觉得你的歌声像哪一种动物呢？
1: 我的声音吗？
2: 你觉得
0: 因为有些人是说自己歌声很像海豚，就海豚音，
2: 海豚音
0: 高音、
2: 高，
0: 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像狗吗？
2: 什么
1: 狗吠？像狗吠？
2: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觉得比较像那种猛禽，你知道吗？就是大型动物，就是比如说像老虎，它会低吼啊，然后或者是熊之类的，比较很感觉是一个很庞大，然后很毛茸茸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好，那我觉得我声音蛮像。怎么说呢？
2: 穿山甲，
1: 穿山甲。
2: 你知道穿山甲是什么吗？
0: 背后
1: 有壳的那个。
2: 欸，是穿山甲，那个可以养吗？
1: 没有，我像，我觉得我像鳄鱼啦。
2: 鳄鱼？
1: 没有啊，因为我是东马奇鳄鱼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我们的马来西亚代替，
0: 就是我们西马人就会有一些偏见，就会以为东马人都是骑鳄鱼去上课去上班的。
2: 那对，跟台湾人会说
0: 花莲人是骑鳄鱼是吗？
2: 没有，我
0: 说花莲人
2: 会说原住民去骑山猪上学。
1: 对啊，就是差不多这个概念。对，
0: 那我今天不知道听哪个人说，他跟我说有人说花莲人是骑，我忘了是骑鳄鱼还是骑山猪上学。

0: 学，
1: 没有
0: 花莲人，
2: 但新竹人会骑贡丸上学。
3: 对，贡丸。
2: 我们宜兰人会骑三星冲啊，台北人没有什么好骑的，我们只有101而已。有点烂，对不起。那你有想尝试的乐器吗？
3: 乐器吗？因为我现在有之前小时候有学过钢琴跟吉他，嗯，可是在小的时候，其实我最想蛮想就是学打鼓的，
1: 哦，
3: 因
1: 為我这么帅。
3: 对，因为我之前在中学的时候就是打舞狮的，嗯，
2: 啊，舞狮，
3: 舞狮就是
2: 舞龙舞狮，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真的假的？
3: 我是打鼓的，然后就是之类的，还像打掐啊之类，他们之间就是在这种方面，我比较兴趣在打鼓吧。可是到后来跟我妈说，我说因为我本来是钢琴跟吉他是钢琴首先的，嗯嗯，然后吉他是过后的，嗯嗯，就可能没学多久，嗯嗯，然后我本来跟我妈说我想要学打鼓，可是她觉得打鼓太
2: man，
3: 不对，太 man 了，哦，所以她不让我打鼓，嗯，对，可是如果过后可能我会自己想要去学打鼓这样子。
2: 对啊，我觉得学的也不错。所以你以前那个舞龙舞狮是打那种太鼓，那种大鼓吗？
3: 对对对，像我们中国的吗，大陆那种大鼓，
1: 这就是来自大陆的吧。
3: 对对对对，嗯，
2: 怎么会是学校有这个活动吗？
3: 因为马来西亚其实都有吧，就是可能新年啊，嗯，我们就会学校就会坐一辆像货车吗，嗯，就是我们会出去，然后一家一家去打，就拜访这样子，哦，对，然后可能有些会有预约，就帮他们开幕啊。
2: 哦，就比如像一个镇一个镇去这样子。
3: 对，就是我们会驾那辆车，就是一直巡。
2: 哇，
3: 巡
2: 太酷了吧？可能 是学校的团体。
3: 对对对对，
2: 其实你们学校有吗？
0: 嗯，没有吧？
3: 没有。
0: 但是这个活动是每次新年都有，就是我们华人家庭都会去请这些舞狮啊，然后在我们的家，然后咚咚咚咚 咚，然后跳跳跳。
2: 哦，真的哦。嗯。那诶，但我觉得你们很。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很注重新年的仪式感，比如说像之前我就有看到你发说你穿旗袍什么的，
0: 哦，对对对，就是我们那边新年都会穿旗袍，就是大多数人，嗯，就会保留中华文化，嗯，这样子
2: 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台湾人过新年就是顶多回家吃饭，然后
0: 出国旅行，
2: 对，出国旅行，然后不然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在 Twitter 上面讲说，哦，今年新年又有什么什么家庭风波风暴，然后有什么瓜什么八卦，谁跟谁外遇出轨，然后长辈很烦，又开始念成绩工作结婚家人什么 blah blah blah。 对，台湾新年比较无聊一点，比较
0: 年味比较淡一点，
2: 对，嗯，那也但可能是我家没有那么多年味，可能还是对其他人可能什么打麻将啊，嗯，烤肉什么都有。对啊，
3: 因为我们那里也是会打麻将，嗯，然后打一些，嗯，有一个叫拉米吗，
2: 拉米，
3: 我们叫拉米，
2: 哦，拉米，你说那个数字的那个，
3: 对对对，就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新年文化蛮多的，就是可能啊，对，打牌啊，打麻将，然后吃年货啊什么的，
2: 喝酒赌博，
3: 也没有赌博啦。
0: 这个每个华人家庭都会这样吧，
2: 就是必备吗？超好笑，
3: 小赌小赌
2: 小赌怡情。
3: 对，
2: 那你有你在比赛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服装呢？
3: 服装吗？因为我从小时候我的衣服都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3: 对，一件可能马币要800多块，嗯，接近800，
0: 你知道800多块是台币多少吗？
2: 多少？
0: 接近10000多。
2: 哇，哦，
0: 对对对
3: 对，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就是找服装设计师量身定做的，嗯，因为如果你去外面买可能不合身，嗯，而且如果是可能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偏比较贵，嗯，因为他们做那首歌都是偏主要这首歌而定做的
2: for 这首歌的，
3: 对，所以可能你没有比这首歌就很浪费，可能我们就会把它卖给其他人啊，可能小朋友他们想要趁这首歌他们想要买的话就是可以买这样，可能可是到中学的话就比较偏就是就长裙啊，嗯，就可是也是定做的啦，通常我的衣服都是定做的，
2: 嗯，对啊，我有理解错误吗？是假设说你今天唱小蜜蜂，然后你的衣服就会是一只蜜蜂，
3: 对，
2: 这样定做
3: 没有错，就是这样。
2: 真的假的？
3: 如果我唱一个小丑歌的话，嗯，就是定做，就是整个就是小丑这样，对，
0: 他就是会根据你的歌，
3: 对，
0: 然后里面的意思，然后去定制。
3: 对，
2: 哇，
3: 因为以前比赛有台风奖跟服装奖的，
2: 哦，真的，
3: 对，
2: 哦，
3: 所以
2: 难怪
3: 父母就会很注重，哎，欸，你没有拿到冠军，还是没有拿到奖，至少有服装奖，有台风奖，至少有钱，
2: 对，就至少你上去跟个孔雀一样，但是你有拿到评审的注意力，这样
3: 对，差不多像
2: 這樣子。唱的不好听不是重点，没有没有，但是哎，那我觉得这个很酷哎，因为很少听到有人是在唱歌比赛，但是在服装上拿奖，
0: 感觉都是

0: 觉得都是他们都会比较注重在于唱歌，但是你是唱歌都很用心，然后服装也很用心，
1: 要看整体吧，就是要看整体。嗯，
2: 你还记得你有穿过什么样的衣服？
1: 穿吗？虎姑婆算吗？
0: 虎姑婆，
1: 就是虎姑婆这个意思，就是穿睡衣，嗯，那种概念。可是那个睡衣不是普通的睡衣，是定做的睡衣。对，那还有就是小丑啊，还有一个就是，就可能比较霸气一点的吧。嗯，因为那时候是唱关于。他那首歌叫《神奇的马》，
2: 神奇的
1: 马不是神奇白马哦，不是徐佳莹神奇白马哦。因为那首歌就是蛮霸气的，所以很像很多叮叮当当的东西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贵在于就是细节吧，那些
2: 你说什么镶钻啊，
1: 对，用对，
2: 然后什么翅膀
0: 都是
2: 闪光，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偏高一点。如果像连身裙，可能普通的话就很像礼服，可能就没有这么贵，因为它。也没有，就是简简单单的就好了。
2: 嗯、对啊，
1: 对。
2: 那、欸、那所以这是小时候，那你现在也是穿定制的去吗？
1: 嗯，这次回去有定做、哦、定做几件衣服。
0: 所以你上礼拜比赛也是穿定做的那个服装。
1: 上周吗？
0: 对，你上礼拜不是参加比赛吗？
2: 上周
0: 哦，上周
1: 上周吗？几月啊？等一下哦。我想下
2: 你不是跟我讲说你礼拜六日要比赛吗？
0: 你说是新有什么是什么杯的？
2: 舍我杯
1: 哦，舍我杯那个是去年啦。
0: 哦，去年不是上
1: 啦，
2: 不
1: 是
2: 不行，对不起，我很抱歉。
1: 对，那个是去年是因为我没带到衣服来过来，所以我这次回去就有定做，因为刚好有校庆表演。
2: 嗯，你都没想到要在台湾也表演这样，要比赛。
1: 有啦，有
2: 想到要比赛，但没有带到衣服。
1: 对，因为行李超重了。对。
0: 那你之后还有打算参加更大型的比赛吗？就是没有局限在于学校，就是
1: 校外
0: 有
1: 啊
0: 有
1: 啊。如果机会都蛮想去
2: 森林之王。
1: 那个就是我还没有到那种 level 啦。嗯、对。
2: 哎、啊，那还是希望你如果有海选，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你站在舞台上面，
0: 对，更大的舞台。
2: 没错。
1: 好的哟。
0: 那你四岁开始比赛吗？那你第一次得奖是什么时候？还是第一次比赛就第一次得奖了？
1: 嗯，第一次比赛有得奖，可是就是那种安慰奖哦，就是最小的、
0: 哦。那前三名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开始前三名吗？嗯，差不多两年后吧，
0: 就是
1: 六岁
0: 的时候，
1: 差不多六七岁开始就、哦、
0: 这么强，
1: 对，
2: 好屌。
0: 那你那时候是跟你同年龄的人一起比赛吗？还是还有跟一些大你的人，就是年龄比你大的人一起比赛？
1: 嗯，因为。在马来西亚比赛，它会分组，就比如说低年组、oh. 高年组。低年组就比如说是七到九岁，对， oh. 然后高年组是十到十二岁之类的。然后幼稚园就是一起比这样，嗯嗯，对，
0: 嗯，所以你都是跟你同年龄的人一起比这样子，
1: 嗯，就可能相差一两岁啊，就是一起比。可能有时的比赛是男女混合，哦、oh. ，对之类的。
0: 看你也蛮，你超厉害的，六岁就得奖了，
2: 好屌！
0: 对啊，
1: 没有啦。
2: 那如果可以和一个名人合唱的话，你会希望是谁？
1: 名人吗？嗯，
2: 不是拿鹿头。
1: 好，
2: 谢谢，
1: 给我想一下。那想要跟合作吗？表演？
2: 嗯，就是一起跟他可能合唱，不一定是表演，但就是可以跟他一起有这个机会合唱。
1: 如果现在处境在在台湾的话，可能会选择艾薇吧。对，因为刚好我觉得他也是马来西亚人嘛，
2: 对
1: 对，而且他现在在台湾发展，我觉得
2: 也很好。
1: 对，
2: 如果我们以后有幸访问到艾薇，我就找你起来。
1: 好，
2: 好。多想变成最慷
3: 慨的人，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他给你
2: 想要的。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接下来的环节呢是种瓜得瓜。那想请问今天鱼山有没有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有一些八卦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八卦吗？如果在唱歌方面的话，因为在我那里的评审， 因为歌手嘛，毕竟是唱歌比赛，我们会嫉妒说，哎，他怎么？

0: 打第一怎么不是我、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因为可是有些评审是那种你是我学生OK， 我让你拿第一，
1: 搞黑幕这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我那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当下就觉得好，我把我自己唱好就好了，我比上次唱好就了，不管成绩如何，因为毕竟唱个比赛，你成绩我觉得不能代表一切，因为平时要的东西不一样，最主要是你享受舞台，跟选手交流，你今天学到什么，你在别人身上你有觉得他哪方面值得你学习的吗？对之类的，所以。在比赛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很多都不会在自己的家乡比赛嘛，都会想要去闯一闯、因为家乡的评审来来去去
2: 就是那几个，
0: 对，就那几个、而且你也知道他过后的结果是怎样、对，而且你也不用浪费去参加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都会推荐小朋友啊，很像比我小的都会推荐他可能去马来西亚唱歌，因为马来西亚蛮广的、因为可能有吉隆坡啊评审、之类的，
1: 就不要局限在那个地区，
0: 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在国内你这样子比了没有意义，最好是出去，人出去闯就出去闯，
2: 对、
0: 就是更往更大的舞台上去吧。
1: 好，那谢谢于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那我们也更了解到说这个正规的唱歌比赛过程，然后还有你紧张但又不紧张的秘诀，那这样得天独厚的天赋呢，实在是让我们两个主持人都非常的羡慕，那也多亏你于珊我们背后十几年来的努力，那希望以后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你，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让正在考虑要不要报名各种比赛的同学更了解这个比赛的流程，然后不紧张的秘诀，那再次感谢于珊今天来到月间密话职人志和我们分享他的比赛经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呢，欢迎持续锁定 AN729FM88.1 月间密话职人志，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3: 我是戴喜恩，
1: 那我们下一集下礼拜再见，

0: 间，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3: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聊过与众不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 729 FM 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7: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上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

0: 我是品冠。
1: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给你整个宇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前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0: 是你，我没有忘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

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方安。明天啊，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哦，而且又放假，哈哈哈，老师们是不是很开心啊？这个九月啊，是很多学校开学的季节啊，也是属于老师们的九月份。每年的教师节呢，我们总会想起啊，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也许是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是一堂课，后来呢，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我们人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那么在今天的古典逍遥游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聊聊音乐家哦。我们想想看啊，有哪一些音乐家呢也曾经是音乐老师呢？有的音乐家呢，是因为他们非常热爱教育哦，把自己的音乐知识呢传授给学生。有的人呢，则是在创作与教学之间啊来回的穿梭，白天呢可能是站在教室里教学生，晚上呢又回到自己的创作世界哦。而且呢，这个当一位音乐家呢成为老师啊，他教的、不只是啊怎么样把音符弹对唱准，有的时候呢更是在教学生啊怎么样来听音乐，怎么感受音乐的美好啊，甚至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古典 VIP 呢，我们就从音乐家的另一个身份出发，他们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奏家，乐谱上的作曲家，也曾经呢是站在学生面前认真说着来我们再弹一次的老师哦。教师节就让古典音乐陪着我们一起向所有曾经教导陪伴启发我们的老师说一声老师谢谢您，您辛苦了。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些曾经是音乐老师的音乐家们好听的作品哦。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一起。

来欣赏啊，在古典音乐界里头呢，有曾经担任过教职的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们哦。那么其实呢，很多音乐家呢，在他还没有出名，或者是还没有以这个完全的演奏或是作曲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得要靠教授钢琴或者小提琴啊，或者是音乐呢来为生啊。那您现在所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曲子《给爱丽丝》呢，就是贝多芬写给他学生练习用的曲子哦。那么贝多芬呢，在19岁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负担家里的这个家计哦，所以呢，他必须要出去教授钢琴来赚取家庭的生活费用哦。那么而且呢，贝多芬在教琴当中呢，也跟很多同学呢有了很好的互动。那么当然呢，也对同学呢有心仪的感觉哦。那么像这首《给爱丽丝》呢，据说就是献给一位他非常疼爱的一位很可爱的女学生的作品了哦。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欣赏啊这些曾经呢为这个音乐教育呢付出许多的音乐家们他们所创作的好听的作品哦。好，第一首呢为您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那么这是一首非常知名也很好听的曲子，那么在这里要送给所有的老师们，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工作之余啊，老师都很辛苦哦，那么刚好今天是假日哦，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听听这些让你舒缓心情的音乐哦。我们要推荐给老师的呢是贝多芬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浪漫曲第2号。

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是非常严肃的老师贝多芬的作品哦，浪漫曲。因为我们知道贝多芬的这个个性哦，所以我想他上课起来应该是比较严肃的啊、但是呢，这样的性格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崇拜他，因为对他的音乐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像是待会儿呢，我们要介绍这位年轻的老师，就是舒伯特，他就将贝多芬呢视为自己的偶像哦，甚至呢表示啊，希望他死后呢是可以葬在贝多芬的旁边哦。舒伯特呢也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啊在外面教课担任教职。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突然就把全班的同学抛下来，自己一个人跑了出去。那他跑去哪呢？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跑到办公室，立刻着手呢写下了一首就是后世闻名的这首知名德国的艺术歌曲。

就是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根据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呢所创作的艺术歌曲《野玫瑰》哦。舒伯特呢被称为是歌曲之王，他将呢艺术歌曲呢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哦。那么他创作的歌曲的量非常的多，有600多首。那么虽然舒伯特呢很年轻也就过世了，但是他的朋友们呢把他的所有的歌曲呢做了整理跟这个出版哦，让现在我们都可以听到舒伯特在当时非常年轻的时候呢所创作的各式各样好听的艺术歌曲。好，那么在今天呢介绍了跟这个音乐老师有关的作品呢，我们当然推荐的就是舒伯特在他的这个连篇歌曲集《天鹅之歌》呢里头非常知名的这首歌曲《小夜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教师节，所以特别呢在单元里头呢选播一些在古典音乐界呢曾经担任过老师的音乐家们的作品哦。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贝多芬老师还有舒伯特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一位呢不只是一位老师哦，他还是一位校长，那就是孟德尔颂。孟德尔颂呢曾经在1842年呢创立了一所学校，就是莱比锡音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他是首任的校长，那么对于教学跟这个教授同学的部分呢还有行政工作啊，孟德尔颂呢都是要尽心尽力。孟德尔颂呢是一位非常幸福的音乐家哦，因为他从小呢就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所以从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到处周游列国，并且呢把他所看到的融合在他的这个曲子里头，所以他有很多写景方面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介绍孟德尔颂老师呢这首非常知名的序曲，就是他旅游到了苏格兰的时候呢所看到的这个海边情景，他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芬格尔洞窟序曲。那么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孟德尔颂这位校长，这位老师也是我们指挥棒的发明者，他所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序曲芬格尔洞窟序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舒曼非常知名的《梦幻曲》。舒曼呢，也是一位音乐老师哦，而且舒曼呢，是一位拿到博士学位的音乐老师，而且他也是好不容易呢，娶到了音乐老师的女儿，钢琴家克拉拉的舒曼哦。那么舒曼呢，在1843年呢，也到了这个莱比锡音乐学校呢担任教职哦。那么跟大家讨论音乐，而且呢，他也创办了新音乐的一个评论音乐的杂志。那么透过舒曼呢，他介绍很多新的这个古典音乐家呢给大家认识哦。而且呢，在他的新音乐杂志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跟音乐评论相关的这个文章哦。而舒曼本身呢，也是一位很棒的作曲者，而他的太太克拉拉呢，就是他最佳的诠释者了哦。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好听的钢琴曲。好，所以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不能漏掉了舒曼老师，所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舒曼老师非常好听的这部作品，他的钢琴协奏曲。我们来欣赏的是他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间奏曲。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捷克国民乐派的大师，就是德弗扎克。我想大家对他的幽默曲这首作品一定都不陌生哦。德弗扎克老师呢，他在1892年呢，特别啊被美国的纽约国家音乐院呢，把他商请前往担任客座院长3年哦。所以呢，他在美国的期间呢，担任3年的音乐院长。那么后来回到布拉格之后呢，继续担任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哦。那么对于这个捷克的古典音乐呢，可以说贡献良多。而他的许多知名作品，包括他在美国期间所创作的这个《新世界交响曲》呢。更成为呢这个19世纪末呢非常著名的代表了。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德弗扎克老师，他也很好听的一首小夜曲哦，啥的小品。我们来欣赏他的1大调弦乐器小夜曲的第1乐章。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的最后一首推荐的作品呢，是我们李斯特大师的作品哦。大家会觉得说李斯特有当过老师吗？有的，不过呢他的班级很特别哦，他是属于这个精英当中的精英，是一个大师级的音乐班。那么特别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呢，成立了这个大师级的班级呢，来教授他的这个超炫的钢琴技巧给后辈的钢琴家们。我们知道李斯特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钢琴演奏家跟作曲家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是他非常知名的《爱之梦》这首钢琴小品。那么李斯特呢也是第一个完成首场钢琴独奏会，相当具有舞台魅力的钢琴家。所以呢，在他50岁之后呢，他就定居在罗马，然后呢，在3个不同的地方呢开设了大师班，将他的这些非常厉害的弹奏钢琴的技巧呢传授给后辈的钢琴家们。那么他分别是在罗马还有德国的威马及他的家乡布达佩斯呢成立这样的大师班哦。那么让所有的这个喜欢钢琴或是对钢琴这个表演非常有兴趣的后辈们呢能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钢琴学派哦。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斯特大师啊这首非常好听，大家听到就会知道这是相当具有高度的弹奏技巧才有办法完成的作品。我们来欣赏的是他知名的匈牙利狂想曲，为您介�绍的是他的第6号降低大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先预祝所有天底下最可爱最辛苦的老师们哦，928教师节快乐。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已经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收听 AM 729，让你快乐到永久。FM 88.1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小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卢广仲。

Hey.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欢迎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薪资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启恩，
4: 我是周永晴。
3: 那评审席的听觉疲劳 ear fatigue 是真实的生理现象。那如果一场比赛他连续听15个人唱歌，那人耳对高频的敏感度会在第40分钟左右开始钝化。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常规比赛中呢，排在中后段登场的选手如果选了频率过于单一的慢歌，那他会比较容易拿到低分，那反而是动态对比比较大或者低频律动比较强的歌曲，那就可以瞬间唤醒评审的耳朵。那么站在比赛的舞台上，你会紧张吗？那你是否会双腿发抖，发不出声音来呢？那克服和战胜恐惧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最擅长的事，让我们欢迎于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徐于山，来自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3: 好，谢谢于山。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来自来宾选的歌曲《落叶归根》。

0: 好，雨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落叶归根》这首歌吗？
1: 因为这首歌它就是讲述一个人在外漂泊，然后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就还是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感觉就像，我一个人来到了台湾读书，然后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再回去自己的家乡。而且这首歌，因为我在听的版本是中国好声音胡慧仪的，就是马来西亚一个歌手，然后他自己也有改版了，中间加茉莉花这个，所以我觉得整首歌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感触吧。而且这首歌就是让我就是可以从里面累的时候，好像经历什么事情，可以从里面可能感觉到安全感吧。
0: 这首歌真的很适合那些海外留学的人。好，那雨山，我听说你上个周末你有去参加一个比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你参加了什么比赛吗？
1: 上个周末，我参加的是我被全国大专院比赛，对，
0: 那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参加的过程吗？
1: 参加的过程，一开始是我本来是没报名的，然后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叫我去试试看，因为他知道我会唱歌，那我就去报了，然后报了之后，我是因为他是有初赛跟决赛嘛，可是当下的时候比赛，他突然就改规则变成一首歌，可是刚好那一首歌只是算是也没有很把握的一首歌吧。可是到最后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
0: 上决赛被
1: 得冠，
0: 哦，得冠，直接得冠了哦。

0: 那一说到比赛嘛，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唱歌呢？
1: 开始喜欢唱歌应该是我在4岁的时候吧。
0: 4岁，
1: 对，
0: 为什么会喜欢上？
1: 听我妈说是我，她播歌的时候，我也是会跟着哼着唱，所以到后来，所以我妈就带我去练习唱歌啊，或者比赛之类的，所以到现在应该有差不多17年了吧。
0: 这么久了，真的很厉害。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学了唱歌嘛？那你第一次参加唱歌比赛的契机是什么呢？是通过老师介绍吗？还是？
1: 唱歌老师介绍我去的。
0: 所以你就报名了。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每次参加的歌唱比赛，它的流程大概都是长怎样吗？
1: 流程吗？因为很多都是通过老师或者是上网可以看到，然后就是报名的话，也就是跟着他们给的。
0: 报名链接
1: 对
0: 填
1: 对
0: 上
1: 对
0: 去。
1: 对，差不多是这样。
0: 那需要筹备什么呢？就是唱歌比赛前都会筹备什么？
1: 筹备，准备吗？可能准备比赛之前要准备开嗓吧，开嗓，然后就是，让自己，因为到现在可能唱在唱歌，在唱歌这个行业应该也是唱了17年，可是到大舞台还
0: 紧
1: 是会紧
0: 张，
1: 张的。可是如果要让自己放松的话，我会先前面准备开嗓，然后自己活动活动，可能在那个操场跑一下之类的，没有了。然后大概这样，然后可能上台就是不要看下面观众吧，就是看前方，所以让你没有感到这么，
0: 紧张，
1: 对，就 just enjoy the stage，yeah，like that。
0: 那刚刚有听你讲，你有在跟老师学习唱歌吗？那你觉得你有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什么呢？
1: 因为我跟蛮多老师学的，就不止马来西亚、台湾，可能中国都有。
0: 哦，都有，你都有
1: 对，
0: 去，都有飞到那些国家，然后去学。
1: 没有没有，如果是中国的话是线上，
0: 哦，线上。
1: 对，如果是台湾是最近就是去年来台湾的时候才跟
0: 才
1: 这个
0: 去
1: 老师学
0: 找。
1: 的，对，然后马来西亚的话就是之前都有。
0: 那线上的话，你是怎么找呢？是透过哪一些社群平台去找的？
1: IG 吧，或者是
0: 哦，
1: FB。
0: 你平常练习唱歌的时候有使用什么特别的技巧吗？或者是怎么发声？
1: 练习唱歌吗？就可能就会弹唇吧，就把一首歌用弹唇的唱完，然后可能会让你的嗓比较开吗？可以这么说。然
0: 不会这么
1: 后，
0: 紧，
1: 对对对对，可以让你的声带放松一点。
0: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就是平常唱歌的时候，你会转音吗？还是
1: 技巧吗？我觉得个人而异耶，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比较偏情商歌一点，比较大歌一点，所以我技巧的话，可能就是简单的那种情感上的方面啊，还是咬字啊，还是什么大小声啊，你唱歌的诉说感吧。对，
0: 你刚刚有说你跟老师学习嘛？那你是学习什么样的曲风？是有专门的，好像流行歌曲，还是美声，还是都有？
1: 流行跟美声吧，可是美声的话，在中学的时候来台之前就没了，流
0: 就
1: 行的
0: 中
1: 话
0: 断
1: 都一
0: 了。
1: 直唱到现在。对，
0: 那你唱歌了这么多年嘛？那你有什么特别喜欢哪一位歌手的歌吗？就是很喜欢唱这个歌手的所有歌，还是什么？
1: 我的话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个歌手，我是
0: 好
1: 每
0: 听
1: 首
0: 就
1: 歌，对，每首歌都会去 try 看，就是看这首歌怎么样，也刚好可以练自己的领域吧。对，
0: 那你平常都有去唱歌比赛，然后还有喜欢唱歌，那你家人对这些比赛啊，还是你喜欢唱歌有保持什么看法？
1: 保持什么看法
0: 对，
1: 吗？
0: 是支持你，还是希望你专注在学业，不要去参加这些东西？
1: 没有，反正我家人蛮支
0: 支
1: 持我
0: 持
1: 去唱
0: 你，
1: 歌的。对，因
0: 毕
1: 为
0: 竟4岁去学唱歌都是他们带你去的嘛。
1: 对对对，之前是比较4岁的时候，反而我去的时候可能是那种还小，然后到6岁的时候想说不想唱了，可是到后面可是庆幸自己会唱歌吧。
0: 所以小时候是觉得自己是被逼去
1: 对
0: 参
1: 对
0: 加。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宾选的《天后》这首歌。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那现在我们请雨珊帮我们讲解一下《天后》这首歌曲。
2: 天后吗？
1: 对，
2: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这首歌是讲述说关于爱情吧，可是。对我来

0: 我可以换做一首一种就是你把自己当天后、然后上来唱这首歌就觉得这个舞台都是你的
1: 哦
0: 的那种感觉，可以就是可能别人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在说爱情，可对我而言就是换做一个感觉自己是天后，对，然后在那个舞台上唱歌给大家这样子，
1: 很自信的这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小小唱一小段吗？我们都很想听。

0: 我直接变成迷妹了，
1: 太厉害了。好，那谢谢雨山。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想要问一些更细节一点的部分。那你觉得是哪一位歌手或是音乐家对你来说，就是奠定了你对于好声音，所谓好声音的定义，就是你觉得怎么样的声音才是一个好的声音？
2: 嗯，这个问题有点敏感。
1: 真的吗？
2: 好声音吗？
1: 嗯，
2: 可是我觉得好声音这个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好声音吧。
1: 没有，有些人唱歌很难听的。
2: 不是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声音都很独特。
1: 嗯，
2: 可能对别人来说你这把是一个好声音，可是对别人来说可能觉得不是。可是对我定义来说，每个人都是好声音。
1: 像我的兴趣就是看唱歌很难听的人，听唱歌很难听的人唱歌，我看了会很开心。好，所以你其实是抱持着一个比较博爱一点的态度在看大家的声音这样子。
2: 嗯，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有些歌手的技巧很强，
1: 嗯，
2: 然后有些的声音就很有辨识度嘛，
1: 嗯，
2: 那有些可能只是纯粹只是简单的唱，但是你会被他的情绪打动。
1: 哦，
2: 对，
1: 所以你觉得就是各有各的好。
2: 对，各有各的强项吧。
1: 哦，应该说你比较偏好哪一种，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2: 你说曲风吗？
1: 唱腔，
2: 唱腔。
1: 如果以唱腔来说的话，
2: 唱腔的话，
1: 嗯，
2: 因为我是属于唱，因为我声音比较适合唱大歌，
1: 嗯，
2: 大歌或者唱
1: 比较情感、比较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反而我的弱点反而是那种比较细腻的
1: 啊。你说有点像，你说比较慢一点，然后比较
2: 温柔吗？
1: 温柔，
2: 对。
1: 你说比如说像。完了，平常没有在听中文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举呀。比如说像 IU 的声音就很细嘛，
2: 嗯，
1: 所以你可能比较没办法唱。那所以你对，我们刚刚也听到，就是那个声音是很厚的，然后很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是很厚实、很有重量感、分量感的声音。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很漂亮。那很多人常说就是唱歌就是要有故事感，当你今天要唱一首情绪非常的浓重，然后甚至是超过你现在年龄的歌的时候，你习惯上会，你会从哪里去借取，就是去借这个情绪的厚度？你会想象自己就是跟歌词有跟这个歌里面的主角是一样的情景吗？还是
2: 因为我觉得一首歌不一定要你真的经历过的事情，
1: 嗯，
2: 你才能唱出那种情绪。可是有时候我会从自己曾经有过的感受吗去延伸，
1: 嗯，
2: 然后例如就是可能想念啊、家人啊，
1: 哦，
2: 然后或者是就是你唱一首歌，可能如果你要把它一首歌唱得比较有感情一点吗，这么说情商的话，
1: 嗯，
2: 可能你就会不知不觉想到一些事情，然后让你更投入在这首歌曲，反而有时你还把你自己唱哭之类的
1: 啊。
2: 对，
1: 就是你要投入感情，那在台下的听众他们也才会很投入在你的歌声里面。
2: 对，因为有些可能歌手现在确实很蛮多歌手就是可能就是一首歌唱而唱，反而没有情感，可能会建议他们可能就唱的时候可能会就是想一些可能你会想念的东西，还是事情啊，快乐还是伤心之类的，反而不是一直让你比较投入在这种歌曲里面，然后呈现出来这样子。
1: 嗯嗯，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在你唱歌的路上啊，很多人可能会给你贴很多不同的标签，那你认为的你自己的歌声是怎么样的呢？
2: 我自己的歌声吗？
1: 嗯，
2: 我是觉得自己的歌声，因为确实唱歌比赛遇到评审嘛，
1: 对，
2: 因为评审要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因为其实我这

0: 声音对评审来说，因为我比较不适合录音型歌手，我比较适合那种比赛的。如果在、
1: 啊、
0: 对，如果评审是
1: 比较
0: 唱片公司嘛，可能我在比赛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亏、对，然后反而如果是评审他自己是真的 是那种比赛
1: 型
0: 歌手
1: 型，
0: 对，可能我就在比赛的时候会占优势这样。
1: 嗯嗯，
0: 对。
1: 那你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你有遇过什么很特别的比赛的这个对手吗？
0: 特别的对手吗？
1: 对，
0: 就像之前有一个，就上一周吧，就是去年吗，就是比那个蛇我杯的时候，其实蛮多歌手都蛮强的，可能评审要的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可是对我来说，那些歌手就是他不像，因为有些歌手反而是模仿歌手，没有自己的特色，对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歌手就是他真的可以把我唱到鸡皮疙瘩、让我会投入在他的歌曲里面，反而就是跟他在一个同
1: 有点惺惺相惜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要遇到这样的对手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互相学习嘛。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
0: 嗯，
1: 那如果接下来呢，你要为你自己打造一张完整的作品或是音乐专辑，你最想要探索的声音或者是编制，或者是你想要合作的对象会是怎么样的？你的想象是什么？
0: 想象吗？
1: 对啊，
0: 如果我今天做一个
1: 专辑
0: 的话，可能我会偏古风 R&B、然后再加电子吗？
1: 电子、
0: 电音那种。
1: 哦，
0: 对，可能会把它 remix， 因为我想尝试，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蛮喜欢中国风的。
1: 对啊，因为你刚刚这样听下来，你应该蛮常看中国好声音的。谁是歌手？
0: 对，因为里面都蛮多值得学习的歌手。
1: 对啊，
0: 对，
1: 那你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评审或者是歌手？
0: 歌手吗？
1: 还是其实你觉得都是黑箱？
0: 也
1: 没
0: 有
1: 啦，
0: 没有啦。就是如果想要合作的话，可能就像有一个马来西亚歌手叫李佩玲，然后艾薇也可以。
1: 哦，艾薇，
0: 因为之前艾薇也有跟他一起参加过比赛。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他还没出道之前。对，我现在觉得他们两个都蛮强的，在这方面。如果有
1: 跟艾薇一起比过赛，你可以跟我们详细讲讲那一次比赛的情况，很好奇。
0: 因为这个比赛叫做水立方。它是在你自己马来西亚初选，然后别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啊，什么中国啊，在自己初选，然后在总决赛再全部一起比。然后那时候它是全国第二名，我没记错的话是第二名吧，还是第一，就前三名。
1: 哦，在马来西亚的全国第二名。
0: 不是，就是
1: 在全世界的，
0: 是全世界的第二名。对，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这个人觉得
1: 很厉害，
0: 他超厉害。然后而且他整个表现，他在舞台上的动作啊，你会被他的所吸引。对，
1: 那这确实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听你这样讲起来，这个比赛应该是超级大的那种大比赛。
0: 可是其实不算他，因为他比我大蛮多的。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他那时候比是公开赛，我是中学嘛，中学组是不同
1: 组别，
0: 对，不同组别的。可能那时候就会就有去看公开组的比赛，就在里面就觉得艾薇这个歌手就
1: 真的很厉害。
0: 对对对，可以向他学习的那种。
1: 哇，你那时候就国中就开始比赛？
0: 对，因为我是差不多从四岁就开始比赛了。
1: 哦，所以你从小朋友你那么小一个，然后就开始比赛。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比赛唱的歌曲是什么？回忆一下。是童谣吗？
0: 差不多吧，应该是童谣吧。
1: 马来西亚童谣。
0: 对对对。
1: 马来西亚有什么童谣？因为像台湾就是什么什么嗡嗡嗡嗡嗡嗡，这样大家一起来做工。
0: 对对对，都有。
1: 哦，
2: 其实都有，就是大陆台湾的我们马来西亚人都会听，就是童谣那些。
1: 台湾还有什么童谣？那个啊，什么蝴蝶蝴蝶，
2: 这个没有。有一个是什么，给我想一下，我前几天才唱而已，就是怎么的，就是台湾的童谣，让我看一下。
1: 台湾童谣，妹妹背着洋娃娃。
2: 对，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1: 这也有。
2: 对对对，
1: 台湾一闪一闪亮晶晶，
2: 这也有啊，
1: 这也有。就亚洲地区的童谣是都长一样吗？你有想起来了吗？比赛
0: 没有吧？可是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唱歌比赛都是老师去
1: 嗯，老师选的歌，
0: 对对对，因为你小时候可能
1: 你也不知道，
0: 对，你也不懂你要怎么学一首歌，怎么表达。嗯，反正以前的话都是老师给你选歌 ，OK， 你叫你唱，然后比赛的时候你就跟着。

0: 场，然后台风也一样，所以大多数人如果在小时候看他们比赛的选手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1: 哦，你说歌曲都一模一样？
0: 对对，因为以前小时候比赛就是给我们选的歌唱的歌都是没几首，
1: 选择没有那么多。
0: 对对对，所以而且在以前我们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就那几首歌就是比较偏好上手吗？
1: 哦，
0: 可以这么说吧。对，
1: 那你会在同一场比赛不同的比赛遇到很多一样的选手？
0: 会，就是撞歌
1: 吧，就都那几个人。
0: 对对，撞歌，因为以前，
1: 哦，
0: 啊，对，小时候到现在应该歌手来来去去就因为我不是，我是东马的，
1: 哦，
0: 就是对那里比较小，
1: 哦，
0: 所以不像可能像吉隆坡那里比较大，所以他们遇到的歌手可能就比较广，就不会，对，遇到不同的。反而我那边就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
1: 今
0: 年有比哦，啊，对，就这样
1: 来啦，这样。
0: 对，
1: 那也是，那你应该其实认识蛮多就是一起唱歌的朋友这样子。
0: 对，从小因为我们都是像一个学院吧，
1: 学院，哦，
0: 对，一开始小时候是
1: 同一个音乐教室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全部一起上课，
1: 哦，
0: 反而是到长大过后可能中学吗还是小学才开始那种自己去找一对一的。因为以前小时候幼稚园都是我们一群人去表演唱歌啊，
1: 哦，
0: 然后比赛就遇到，所以我们就知道是刚好就同一个老师这样子。
1: 哦，所以你们其实都是在同一个音乐教室上课，然后老师就一样把你们全部都送去比赛这样子。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到全部歌都是一样的这样。
1: 全部歌都是一样的。那这些比赛是有奖金的吗？
0: 有啊，每一场比赛都有奖金。
1: 有奖金。你有收过奖品吗？就是奖品。
0: 奖品你是说？
1: 就有些比赛他们不会送你奖金，他们会送你奖品，你有收到过吗？
2: 说有奖杯那些吗？
1: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赛他们会说啊，头奖是一台洗衣机啊，冰箱啊，都是什么微波炉什么的。
0: 不会吧。
1: 没有，
0: 反而是有那种赞助商礼品，
1: 赞助商，
0: 对，就是给你，然后
1: 就除了钱还有东西可以拿，
0: 对，还有奖杯奖状，
1: 哦，
0: 还有就是他们 主办方啊，就是赞助商的他们的礼品，比如说饼干，对对对，
1: 哦，
0: 之类的。
1: 哦，通常是食品类的。
0: 对对对对，食品类。
1: 哦，原来如此。
2: 那是每个参赛者都有吗？还是只有得奖才有？
0: 得奖才有，可是如果是没得奖的话，因为那个得奖差不多是八强，八强才会有这些礼品。对，如果是每次
1: 很强了。
0: 对。
1: 那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在几分钟之内，就大概三四分钟，还是他们会唱到一半就卡你，唱到副歌就卡你？
0: 你说在比赛的时候吗？
1: 对啊。
0: 不会啊，就是
1: 大部分都是唱完。
0: 对对，唱完整首歌。可能有些比赛他们规定的说你这首歌不可以超过四分钟之类的，
1: 哦，
0: 所以你要自己去改版吗之类
3: 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有经历过就是上台忘词这种状况吗？
2: 有，谁都会有吧。
1: 那前面会有一个提词器吗？还是有些比赛是没有？
3: 应该不会吧，
2: 比赛通常都没有的、
1: 哦、
2: 除非他们人很好，就前面转一个电视给你看、
1: 啊、
2: 对，
1: 还是得靠你自己的记忆。
2: 对，
3: 我们来聊聊你忘词的经验吧。
2: 黑历史要说吗？
3: 来呀、啊、来呀、啊，我们都很认真的听。
1: 我们的观众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些了。
3: 没错，
2: 忘词吗、嗯、那时候应该是太紧张了吧，
1: 嗯，
2: 而且那时候就是这首歌也没练几天吗、
3: 嗯、
2: 就当场就比赛了。反正就是那时候而且又很冷，冷气又开很冷、
3: 嗯、
2: 所以导致因为冷你会导致你发抖嘛，
3: 对 对, 對，
2: 然后变成你更紧张，所以你声音也会很抖，那变成你就想很多，你的脑海想很多，就突然就忘词了。
3: 声音很抖不是应该很好吗？你的抖音就会更强大啊。抖音呀这样子。
2: 因为我之前是我哥哥吗、
3: 嗯、
2: 因为他也就比赛唱歌。
3: 哦，你有哥哥。
2: 对，然后他唱歌比赛、哦、他唱了一半还跟评审说哎、欸、sorry 我唱错啊。对，然后就评审就、
3: 啊、
2: 我们就台下看他啊
3: 笑出来。
2: 对，然后他还继续唱还不错啦、
3: 嗯、一家人的都是好声音这样子。那所以你爸爸妈妈也很会唱歌吗？还是他们音乐在音乐上很有？
2: 没有，因为听我妈说我妈幼稚园是唱歌老师吗？
3: 哎、欸、真的哦。

0: 我也不确定。对，反而如果是唱歌的话，是我跟我姐姐还有我哥哥，因为最早练唱歌是我，然后到我姐姐才到我哥哥这样。嗯、因为之前我妈会让我哥唱歌，是想要让他但壮胆、
1: 哦，
0: 因为他很内向，
1: 哦，
0: 对，想要在他上台上就练比较
1: 很
0: 内
1: 向，
0: 对，内向。
2: 我学会了，我太内向了，我现在开始
1: 你也去学
2: 唱
1: 歌
2: 了，
1: 因为你也去比赛。
0: 因为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概念就是很多父母都会想要自己孩子去上台唱歌，对、嗯、比较多，因为唱歌在马来西亚真的蛮多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真的蛮多唱歌的，
1: 但因为红的也是很多马来西亚歌手，
0: 也没有啦，因为我觉得
1: 林俊杰
0: 林俊杰是
2: 新
0: 加坡的、
2: 哦、那个什么梁静茹他们其实红的都跑到
0: 戴佩妮、啊對啊、
2: 跑到国外去了
1: 哦，真的 哦对啊对啊，都去大陆发展，
0: 对啊，因为在马来西亚你要出道
1: 比较难，
0: 对，除非你在这里可能因为蛮多马来西亚歌手来这里比赛，
1: 嗯嗯，
0: 然后中国啊还是台湾他们就会看到你发觉你，如果你没有拿到前三的话也没有不要紧，可能他们觉得哎、欸，这个声音我想签他、
1: 这个嗯、
0: 对，他们就从这里开始才出道这样子，
1: 梦开始的起点，
0: 对，所以很多马来西亚歌手才会
2: 在国外
0: 对国外发展啊之类的、哦、对
1: 对啊，但我觉得也是，那你姐姐怎么会也一起学唱歌，
0: 我姐
1: 你姐也内向吗，
0: 嗯半一半吧，
1: 哦
0: 对，
1: 因为 Asian parents always 想要就是让小孩有点才艺，
0: 对，
1: 什么钢琴啊小提琴啊，然后哎、欸、哎、欸，你看我们家妹妹她这一次考试考100分哎、欸，啊、你们家那个上什么什么学店呐、啊，烂死了，什么事什么？哎、欸，没有没有没有。那你觉得你不紧张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只是单纯没有看台下观众吗？还是就是你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所以你不紧张？
0: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不紧张。我还是会紧张的，
1: 嗯，
0: 就是虽然但是很多人都告诉我你都参加这么大比赛过了，这么大舞台这么小舞台你会紧张吗，
1: 你会紧张吗，
0: 对，他们会反问我说你都就是参加过可能大舞台比较大的观众比较多吗，
1: 嗯嗯嗯，
0: 那你去参加一些小的舞台为什么你还会紧张，
1: 严肃，
0: 对，因为可是我每次上台前都会告诉自己其实比赛紧张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会让自己深呼吸啊，因为之前小时候马来西亚的父母都会用手拍孩子的背后
1: 啊，
0: 就是打大大力，对对对，让你就是
1: 咳出来，
0: 也没有咳出来，就让自己放松一下、
1: 哦、
0: 可能没有紧张，对，然后就原地跑步啊之类，就让自己就不要想太多，就全身放松，对对对，
1: 动一动比较不紧张是真的，因为我以前面试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考音乐班要面试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然后我就在那个走廊上面压着走，然后一直在那边上下跳，这样子看起来超奇怪，但是很有用。
0: 嗯，
1: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你不一样》。

0: 好，雨珊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你不一样》这首歌吗？
1: 因为这首歌在讲，就是它算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算已经在一起的甜蜜爱情吗？就比较它像是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喜欢我的这种概念，
2: 我喜
0: 欢你，暗恋这种，
1: 对对对，差不多像这种，
0: 喜欢你，
2: 好，没事，继续。
1: 然后这像歌中的主角就是雷拉，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因为他主要就是他其实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是在中文嘛，就华语这一类，他们
0: 不会说中文，
1: 对对对，他们主要的语言不是这个，
2: 是马来文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2: 马来文你们会讲吗？
0: 我马来文没有很好啊。
1: Selamat pagi。
0: 这种简单
1: 对
0: 普通沟通是可以，但是要不要深奥，可能跟医生说话就不太行了。
2: 跟医生说话，好，没事，你继续。
1: OK， 这样我们继续，就是歌中的主角原本就是这歌词讲说，就是他习惯一个人的生活，然后他日子很平凡，然后甚至有点孤单，然后直到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对方就像一束光吧，然后照亮他，
2: 闯进他的生活，
1: 对，就是让他平淡的生活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
1: 他这首歌叫你
0: 不
1: 一样，对，
2: 你不一样。
0: 谢谢雨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问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问题。
2: 你觉得你的歌声像哪一种动物呢？
1: 我的声音吗？
2: 你觉得？
0: 因为有些人是说自己歌声很像海豚，就海豚音，
2: 海豚音
0: 高音。
2: 高，
0: 那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像狗吗？
2: 什么
1: 狗吠？
2: 像狗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觉得比较像那种猛禽，你知道吗？就是大型动物，就是比如说像老虎，它会低吼啊，然后或者是熊之类的，比较很感觉是一个很庞大，然后很毛茸茸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好，那我觉得我声音蛮像，怎么说呢？
2: 穿山甲，
1: 穿山甲，
2: 你知道穿山甲是什么？
0: 背后
1: 有壳的、那
0: 個、
1: 知道啊，知道啊。
2: 哎、欸，是穿山甲，那个可以养吗？
1: 没有啊，我觉得我像鳄鱼啦。
0: 鳄鱼？
1: 没有啊，因为我是东马奇鳄鱼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
2: 我们的马来西亚代
0: 表，就是我们西马人就会有一些偏见，就会以为东马人都是骑鳄鱼去上课去上班的。
1: 对，
2: 跟台湾人会说，
0: 花莲人是骑鳄鱼是吗？
2: 没有，我们会说原住民去骑山猪上学。
1: 对啊，就是差不多这个概念。对，
0: 那我之前不知道听哪一个人说，他跟我说，有人说花莲。

0: 人是骑，我忘了是骑鳄鱼还是骑山猪上学。
1: 没有
0: 花莲人，
1: 但新竹人会骑贡丸上学。
2: 对，贡丸。
1: 我们宜兰人会骑三星葱啊。台北人没有什么好骑的，我们只有101而已。有点烂，对不起。那你有想尝试的乐器吗？
2: 乐器吗？因为我现在有之前。

0: 然后就是之类的，还像打掐啊之类，他们之间就是在这种方面，我比较兴趣在于打鼓吧。可是到后来跟我妈说，我说因为我本来是钢琴跟吉他是钢琴首先的，然后吉他是过后的，就可能没学多久。然后我本来跟我妈说我想要学打鼓，可是她觉得打鼓太
1: man，
0: 对，太 man 了，所以她不让我打鼓。对，可是如果过后可能我会自己想要去学打鼓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学的也不错。所以你以前那个舞龙舞狮是打那种太鼓，那种大鼓吗？
0: 对对对，像我们中国的吗？大陆那种大鼓，
2: 这就是来自大陆的。
0: 对对对对，
1: 怎么会是学校有这个活动吗？
0: 因为马来西亚其实都有吧，就是可能新年啊，我们就会学校就会坐一辆像货车吗？就是我们会出去，然后一家一家一家去打，就拜访这样子。对，然后可能有些会有预约，就帮他们开幕啊。
1: 哦，就比如像一个镇一个镇去这样。
0: 对，就是我们会驾那辆车，就是一直巡。
1: 哇，
0: 巡
1: 太酷了吧。可是是学校的团体。
0: 对对对 对，
1: 其实你们学校有吗？
2: 没有吧。
0: 没有。
2: 但是这个活动是每次新年都会有，就是我们华人家庭都会去请这些舞狮啊，然后在我们的家，然后咚咚咚咚 咚，然后跳跳跳。
1: 哦，真的哦。但我觉得你们很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很注重新年的仪式感。比如说像之前我就有看到你发说你穿旗袍什么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那边新年都会穿旗袍，就是大多数人就会保留中华文化。这样子
1: 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台湾人过新年就是顶多回家吃饭，然后
2: 出国旅行。
1: 对，出国旅行，然后不然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在 Twitter 上面讲说，哦，今年新年又有什么什么家庭风波风暴，然后有什么瓜什么八卦，谁跟谁外遇出轨，然后长辈很烦，又开始念成绩工作结婚家人什么 blah blah blah。 对，台湾新年比较无聊一点，比较
2: 年味比较淡一点。
1: 对，那也但可能是我家没有那么多年味，可能还是对其他人可能什么打麻将啊，烤肉什么都有。对啊，
0: 因为我们那里也是会打麻将，然后打一些有一个叫拉米吗？
1: 拉
0: 米，我们叫拉米。
1: 哦，拉米，你说那个数字的那个。
0: 对对对，就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新年文化蛮多的，就是可能
2: 打牌，
0: 啊，对，打牌啊，打麻将，然后吃年货啊什么的，
1: 喝酒赌博。
2: 对，
0: 也没有赌博啦。
2: 这个每个华人家庭都会这样吧。
1: 就是必备吗？超好笑。
0: 小赌小赌
1: 小赌怡情。
0: 对，
1: 那你有你在比赛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服装呢？
0: 服装吗？因为我从小时候我的衣服都定做的。
2: 哦，定做的。
0: 对，一件可能马币要800多块。接近800。
2: 你知道800多块是台币多少吗？
1: 多少？
2: 接近10000多。
1: 哇，
2: 对对对
0: 对，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就是找服装设计师量身定做的。因为如果你去外面买可能不合身，而且如果是可能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偏比较贵，因为他们做那首歌都是偏主要这首歌而定做的
1: for 这首歌的。
0: 对，所以可能你没有比这首歌就很浪费，可能我们就会把它卖给其他人啊，可能小朋友他们想要趁这首歌他们想要买的话就是可以买这样。可能可是到中学的话就比较偏就是就长裙啊，就可是也是定做的啦，通常我的衣服都是定做的。
1: 我有理解错误吗？是假设说你今天唱小蜜蜂，然后你的衣服就会是一只蜜蜂。
0: 对，
1: 这样定做
0: 没有错，就是这样。
1: 真的假的？
0: 如果我唱一个小丑歌的话，就是定做，就是整个就是小丑这样。对，
2: 他就是会根据你的歌
0: 对
2: 然后里面的意思然后去定制。
0: 对，
1: 哇，
0: 因为以前比赛有台风奖跟服装奖的。
1: 哦，真的。
0: 对，
1: 哦，
0: 所以
1: 难怪
0: 父母就会很注重，哎，欸，你没有拿到冠军还是没有拿到奖，至少有服装奖，有台风奖，至少有钱。
2: 那也不
0: 错。对，
1: 就至少你上去跟个孔雀一样，但是你有拿到评审的注意力这样。
0: 对，差不多像这样子。
1: 唱的不好听不是重点。没有没有，但是哎，那我觉得这个很酷耶，因为很少听到有人是在唱歌比赛但是在服装上拿奖。
2: 感觉都是他们都会比较注重在于唱歌，但是你是唱歌都很用心，然后服装也很用心。
0: 要看整体吧，就是要看整体。
1: 你还记得你有穿过什么样的衣服
0: 穿吗？虎姑婆算吗？
1: 虎姑婆
0: 就是虎姑婆这个意思，就是穿睡衣，那种概念。可是那个睡衣不是普通的睡衣，是定做的睡衣。对，然后还有就是小丑啊，还有一个就可能比较霸气一点的吧。因为那时候是唱关于他那首歌叫《神奇的马》，
1: 神奇的马，
0: 不是神奇白马，我不许佳颖神奇白马。因为那首。

0: 我哥就是蛮霸气的，所以很像很多叮叮当当的东西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贵在于就是细节吧，那些
1: 比如说什么镶钻啊，
0: 对，用对，
1: 然后什么翅膀
0: 都是
1: 手工，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偏高一点。如果像连身裙，可能普通的话，就很像礼服，可能就没有这么贵，因为它也没有就是简简单单的就好了。
2: 对啊，
0: 对。
2: 那所以这是小时候，那你现在也是穿定制的去吗？
0: 嗯，这次回去有定做、
2: 哦、
0: 定做几件衣服。
3: 所以你上礼拜比赛也是穿定做的那个服装？
0: 上周吗？
3: 对，你上礼拜不是参加比赛吗？
2: 上周、
3: 哦、上周
0: 上周吗？几月啊？等一下哦，给我想一下。
2: 你不是跟我讲说你礼拜六日要比赛吗？
3: 你说世新有什么世什么杯的？
2: 舍我杯
0: 哦，舍我杯那个是去年啦。
3: 哦，去年不是上
0: 啦，
2: 不
0: 是，
2: 对不起，我很抱歉。
0: 对，那个是去年是因为我没带到衣服来过来，所以我这次回去就有定做，因为刚好有校庆表演。
2: 嗯，你都没想到要在台湾也表演这样，要比赛。
0: 有啦，有
2: 想到要比赛，但没有带到衣服。
0: 对，因为行李超重了。对。
3: 那你之后还有打算参加更大型的比赛吗？就是没有局限在于学校，就是
0: 校外有啊有啊。如果机会都蛮想去
2: 森林之王。
0: 那个就我还没有到那种 level 啦。嗯、对。
2: 哎、欸，那还是希望你如果有海选，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你站在舞台上面，
3: 对，更大的舞台。
2: 没错。
0: 好的哟。
3: 那你四岁开始比赛吗？那你第一次得奖是什么时候？还是第一次比赛就第一次得奖？
0: 嗯，第一次比赛有得奖，可是就是那种安慰奖
3: 哦，
0: 就是最小的、
3: 哦。那前三名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开始前三名吗？
3: 嗯，
0: 差不多两年后吧，
3: 就是
0: 六
3: 岁的时候，
0: 差不多六七岁开始就、哦、
3: 这么强，
0: 对，
2: 好屌。
3: 那你那时候是跟你同年龄的人一起比赛吗？还是还有跟一些大你的人，就是年龄比你大的人一起比赛？
0: 嗯，因为在马来西亚比赛还会分组，就比如说低年组、
3: 哦、
0: 高年组。低年组就比如说是七到九岁，对、
3: 哦、
0: 然后高年组是十到十二岁之类的，然后幼稚园就是一起比较。
2: 嗯
0: 对，
3: 嗯，所以你都是跟你同年龄的人一起比这样子。
0: 嗯，就可能相差一两岁啊，就是一起比，可能有时的比赛是男女混合
3: 哦，
0: 对之类的。
3: 看你也蛮，你超厉害的，六岁就得奖了，
2: 好屌。
3: 对、啊、
0: 也没有啦。
2: 那如果可以和一个名人合唱的话，你会希望是谁？
0: 名人吗？
2: 嗯，不是拿鹿头。
0: 好，
2: 谢谢，
0: 给我想一下。想要跟合作吗？表演？
2: 嗯，就是一起跟他可能合唱，不一定是表演，但就是可以跟他一起有这个机会合唱。
0: 如果现在处境在在台湾的话，可能会选择艾薇吧。
2: 哦，
0: 对，因为刚好我觉得他也是马来西亚人嘛。
2: 对
0: 对，而且他现在在台湾发展，我觉得
2: 也很好。
0: 对。
2: 如果我们以后有幸访问到艾薇，我就找你一起来。
0: 好。
2: 好。
4: 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它给你想要。
2: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好，接下来的环节呢是种瓜得瓜。那想请问今天鱼山有没有有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有一些八卦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八卦吗？如果在唱歌方面的话，因为在我那里的评审，因为歌手嘛，毕竟是唱歌比赛，我们会嫉妒说，哎、欸，他怎么拿第一，怎么不是我？
2: 嗯，
0: 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因为可是有些评审是那种，你是我学生 ，OK， 我让你拿第一，
3: 搞黑幕这种，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我那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当下就觉得好，我把我自己唱好就好了，我比上次唱好就了，不管成绩如何，因为毕竟唱歌比赛你。成绩我觉得不能代表一切，
2: 嗯，
0: 因为平时要的东西不一样，最主要是你享受舞台，跟选手交流，你今天学到什么，你在别人身上你有觉得他哪方面值得你学习的吗？对之类的，所以

0: 比赛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很多都不会在自己的家乡比赛嘛，都会想要去闯一闯。
1: 哦，
0: 因为家乡的评审来来去去
2: 就是那几个，
0: 对，就那几个，而且你也知道他过后的结果是怎样。
1: 哦，
0: 对，而且你也不用浪费去参加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都会推荐小朋友啊，很像比我小的都会推荐他可能去马来西亚唱歌，因为马来西亚蛮广的，
1: 嗯，
0: 因为可能有吉隆坡啊、评审之类的，
2: 就不要局限在那个地区，
0: 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在国内，你这样子比了没有意义，
1: 嗯，
0: 最好是出去，能出去闯就出去闯，
1: 对啊，
0: 就是更往更大的舞台上去吧。
2: 好，那谢谢于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那我们也更了解到说，嗯，这个正规的唱歌比赛过程，然后还有你紧张但又不紧张的秘诀。那这样得天独厚的天赋呢，实在是让我们两个主持人都非常的羡慕。那也多亏你，嗯，于珊，我们背后十几年来的努力，那希望以后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你。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让正在考虑要不要报名各种比赛的同学更了解这个比赛的流程，然后不紧张的秘诀。那再次感谢于珊今天来到月间密话职人志，让我们分享他的比赛经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呢，欢迎持续锁定 AN729FM88.1 月间密话职人志，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喜恩，
2: 那我们下一集下礼拜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

0: 79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不用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庸俗就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力。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 I want you love me 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能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明天啊，就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哦，而且又放假，哈哈哈，老师们是不是很开心啊？这个九月啊，是很多学校开学的季节哦，也是属于老师们的九月份。每年的教师节呢，我们总会想起啊，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也许是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是一堂课。后来呢，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我们人生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呢。那么在今天的古典逍遥游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聊聊音乐家哦。我们想想看啊，有哪一些音乐家呢也曾经是音乐老师呢？有的音乐家呢是因为他们非常热爱教育哦，把自己的音乐知识呢传授给学生。有的人呢则是在创作与教学之间啊来回的穿梭，白天呢可能是站在教室里教学生，晚上呢又回到自己的创作世界哦。而且呢，这个当一位音乐家呢成为老师啊，他教的啊不只是啊怎么样把音符弹对唱准，有的时候呢更是在教学生啊怎么样来听音乐，怎么感受音乐的美好啊，甚至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古典 VIP 呢，我们就从音乐家的另一个身份出发，他们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奏家，乐谱上的作曲家，也曾经呢是站在学生面前认真说着来我们再弹一次的老师哦。教师节就让古典音乐陪着我们一起向所有曾经教导陪伴启发我们的老师说一声老师谢谢您，您辛苦了。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些曾经是音乐老师的音乐家们好听的作品哦。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啊，在古典音乐界里头呢，有曾经担任过教职的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们哦。那么其实呢，很多音乐家呢，在他还没有出名，或者是还没有以这个完全的演奏或是作曲为生的时候呢，大部分都得要靠教授钢琴或者小提琴啊，或者是音乐呢来为生啊。那您现在所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曲子《给爱丽丝》呢，就是贝多芬写给他学生练习用的曲子哦。那么贝多芬呢，在19岁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负担家里的这个家计哦，所以呢，他必须要出去教授钢琴来赚取家庭的生活费用哦。那么，而且呢，贝多芬在教琴当中呢，也跟很多同学呢有了很好的互动。那么，当然呢，也对同学呢有心仪的感觉哦。那么，像这首给爱丽丝呢，据说就是献给一位他非常疼爱的一位很可爱的女学生的作品了哦。好，今天。

当中呢，我们就来欣赏啊，这些曾经呢为这个音乐教育呢付出许多的音乐家们，他们所创作的好听的作品哦。好，第一首呢为您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那么这是一首非常知名也很好听的曲子，那么在这里要送给所有的老师们，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工作之余啊，老师都很辛苦哦，那么刚好今天是假日哦，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听听这些让你舒缓心情的音乐哦。我们要推荐给老师的呢是贝多芬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浪漫曲第二号。

讲的是非常严肃的老师贝多芬的作品哦，《浪漫曲》。因为我们知道贝多芬的这个个性哦，所以我想他上课起来应该是比较严肃的啊、但是呢，这样的性格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崇拜他，因为对他的音乐呢，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那么像是待会儿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年轻的老师就是舒伯特，他就将贝多芬呢视为自己的偶像哦，甚至呢表示啊，希望他死后呢是可以葬在贝多芬的旁边哦。舒伯特呢也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啊在外面教课担任教职。那么据说有一次呢，他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啊，突然就把全班的同学抛下来，自己一个人跑了出去。那他跑去哪呢，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跑到办公室，立刻着手呢写下了一首就是后世闻名的这首知名德国的艺术歌曲。

就是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根据德国大文豪歌德的诗呢所创作的艺术歌曲《野玫瑰》哦。舒伯特呢被称为是歌曲之王，他将呢艺术歌曲呢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哦。那么他创作的歌曲的量非常的多，有600多首。那么虽然舒伯特呢很年轻也就过世了，但是他的朋友们呢把他的所有的歌曲呢做了整理跟这个出版哦，让现在我们都可以听到舒伯特在当时非常年轻的时候呢所创作的各式各样好听的艺术歌曲。好，那么在今天呢介绍了跟这个音乐老师有关的作品呢，我们当然推荐的就是舒伯特在他的这个连篇歌曲集《天鹅之歌》呢里头非常知名的这首歌曲《小夜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呢，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教师节，所以特别呢在单元里头呢选播一些在古典音乐界呢曾经担任过老师的音乐家们的作品哦。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贝多芬老师还有舒伯特老师，那么接下来这位呢不只是一位老师哦，他还是一位校长，那就是孟德尔颂。孟德尔颂呢曾经在1842年呢创立了一所学校，就是莱比锡音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他是首任的校长，那么对于教学跟这个教授同学的部分呢还有行政工作啊，孟德尔颂呢都是要尽心尽力。孟德尔颂呢是一位非常幸福的音乐家哦，因为他从小呢就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所以从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到处周游列国，并且呢把他所看到的融合在他的这个曲子里头，所以他有很多写景方面的作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介绍孟德尔颂老师呢这首非常知名的序曲，就是他旅游到了苏格兰的时候呢所看到的这个海边情景，他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芬格尔洞窟序曲。那么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孟德尔颂这位校长，这位老师也是我们指挥棒的发明者，他所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序曲芬格尔洞窟序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这首作品呢，是舒曼非常知名的《梦幻曲》。舒曼呢，也是一位音乐老师哦，而且舒曼呢，是一位拿到博士学位的音乐老师，而且他也是好不容易呢，娶到了音乐老师的女儿，钢琴家克拉拉的舒曼哦。那么舒曼呢，在1843年呢，也到了这个莱比锡音乐学校呢，担任教职哦。那么跟大家讨论音乐，而且呢，他也创办了新音乐的一个评论音乐的杂志。那么透过舒曼呢，他介绍很多新的这个古典音乐家呢，给大家认识哦。而且呢，在他的新音乐杂志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跟音乐评论相关的这个文章哦。而舒曼本身呢，也是一位很棒的作曲者，而他的太太克拉拉呢，就是他最佳的诠释者了哦。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好听的钢琴曲。好，所以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不能漏掉了舒曼老师，所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舒曼老师非常好听的这部作品，他的钢琴协奏曲。我们来欣赏的是他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的间奏曲。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捷克国民乐派的大师，就是德弗扎克。我想大家对他的幽默曲这首作品一定都不陌生哦。德弗扎克老师呢，他在1892年呢特别啊被美国的纽约国家音乐院呢把他商请前往担任客座院长三年哦。所以呢他在美国的期间呢担任三年的音乐院长，那么后来回到布拉格之后呢继续担任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哦。那么对于这个捷克的古典音乐呢可以说贡献良多，而他的许多知名作品包括他在美国期间所创作的这个新世界交响曲呢更成为呢这个19世纪末呢非常著名的代表了。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德弗扎克老师他也很好听的一首小夜曲哦，啥的小品，我们来欣赏他的一大调弦乐器小夜曲的第一乐章。

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的最后一首推荐的作品呢，是我们李斯特大师的作品哦。大家会觉得说李斯特有当过老师吗？有的，不过呢他的班级很特别哦，他是属于这个精英当中的精英，是一个大师级的音乐班。那么特别呢，在他晚年的时候呢，成立了这个大师级的班级呢，来教授他的这个超炫的钢琴技巧给后辈的钢琴家们。我们知道李斯特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钢琴演奏家跟作曲家哦。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他非常知名的《爱之梦》这首钢琴小品。那么李斯特呢也是第一个完成首场钢琴独奏会，相当具有舞台魅力的钢琴家。所以呢，在他50岁之后呢，他就定居在罗马，然后呢，在3个不同的地方呢开设了大师班，将他的这些非常厉害的弹奏钢琴的技巧呢传授给后辈的钢琴家们。那么他分别是在罗马还有德国的威玛及他的家乡布达佩斯呢成立这样的大师班哦。那么让所有的这个喜欢钢琴或是对钢琴这个表演非常有兴趣的后辈们呢能够有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形成了一个很庞大的钢琴学派哦。好，那么今天的单元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斯特大师啊这首非常好听，大家听到就会知道这是相当具有高度的弹奏技巧才有办法完成的作品。我们来欣赏的是他知名的匈牙利狂想曲，为您介�绍的是他的第6号降低大调。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先预祝所有天底下最可爱最辛苦的老师们哦，928教师节快乐。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已经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是冯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7: I just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yeah。

新鲜人 PK 多么 Fuck my dear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大家好，我是淡芙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是百 family。

0: 电台帮传情。特务，这是你的新任务，把所有学生的心意传达出去吧。任务代号 AM729FM88.1，世新广播电台就是你的任务伙伴。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I want you love me quiet quiet，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都握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听乐，那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2: 欢迎收听 AM729FM88.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您带来乐界薪资和八卦。我是主持人戴启恩。
3: 我是周永晴。
2: 那评审席的听觉疲劳 Ear Fatigue 是真实的生理现象。那如果一场比赛他连续听15个人唱歌，那人耳对高频的敏感度会在第40分钟左右开始钝化。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常规比赛中呢，排在中后段登场的选手，如果选了频率过于单一的慢歌，那他会比较容易拿到低分。那反而是动态对比比较大或者低频律动比较强的歌曲，那就可以瞬间唤醒评审的耳朵。那么站在比赛的舞台上，你会紧张吗？那你是否会双腿发抖，发不出声音来呢？那克服和战胜恐惧，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最擅长的事。让我们欢迎于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徐于山，来自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2: 好，谢谢于山。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来自来宾选的歌曲《落叶归根》。

0: 雨山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落叶归根这首歌吗？
1: 因为这首歌它就讲述一个人在外漂泊，然后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就还是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最熟悉的地方。就是这个故事感觉就像我一个人来到了台湾读书，然后在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再回去自己的家乡。而且这首歌因为我在听的版本是中国好声音胡慧仪的，就是买下一个歌手，然后他自己也改版了，中间加茉莉花这个，所以我觉得整首歌对我来说就是非常有感触吧。而且这首歌就是让我就是可以从里面累的时候，很像经历什么事情，可以从里面可能感觉到安全感吧。
0: 嗯，这首歌真的很适合那些海外留学的人。好，那雨山，我听说你上个周末你有去参加一个比赛，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你参加了什么比赛吗？
1: 上个周末我参加了舍我杯全国大专院比赛。
0: 嗯，
1: 对，
0: 那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参加的过程吗？
1: 参加的过程一开始是我本来是没报名的，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叫我去试试看，因为他知道我会唱歌，
0: 嗯，
1: 那我就去报了。然后报了之后，我是因为他是有初赛跟决赛嘛，
0: 嗯，
1: 可是当下的时候比赛他突然就改规则变成一首歌，可是刚好那一首歌只是算是也没有很把握的一首歌吧，
0: 嗯，
1: 可是到最后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
0: 上决赛
1: 得冠
0: 了。哦，好，那一说到比赛嘛，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唱歌呢？
1: 开始喜欢唱歌应该是我在4岁的时候吧。
0: 4岁？
1: 对，
0: 嗯，为什么会喜欢上？
1: 听我妈说是我她播歌的时候我一直会跟着哼着唱，
0: 嗯，
1: 所以到后来所以我妈就带我去练习唱歌啊或者比赛之类的，
0: 嗯，
1: 所以到现在应该有差不多17年了吧。
0: 这么久了，真的很厉害。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学了唱歌嘛，那你第一次参加唱歌比赛的契机是什么呢？是通过老师介绍吗？还是
1: 唱歌老师介绍我去的。
0: 嗯，所以你就报名了。
1: 对，
0: 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每次参加的歌唱比赛它的流程大概都是长怎样吗？
1: 流程吗？
0: 嗯，
1: 因为很多都是通过老师或者是上网可以看到，
0: 嗯，
1: 然后就是报名的话也就是跟着他们给的
0: 报名链接填上去。
1: 对，差不多是这样。
0: 嗯，

0: 需要筹备什么呢？就是唱歌比赛前都会筹备什么？
1: 筹备，准备吗？可能准备比赛之前要准备开嗓吧。
0: 嗯，
1: 开嗓，然后就是让自己，因为到现在可能在唱歌这个行业应该也是唱了17年，可是到大舞台还是会紧张的。可是如果要让自己放松的话，我会先前面准备开嗓，然后自己活动活动，可能在那个操场跑一下之类的，没有了。然后大概这样，然后可能上台就是不要看下面观众吧，就是看前方，所以让你没有感到这么
0: 紧张。
1: 对，就 just enjoy the stage， yeah， like that。
0: 好，那刚刚有听你讲，你有在跟老师学习唱歌吗？那你觉得你有在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什么呢？
1: 因为我跟蛮多老师学的，就不止马来西亚、台湾，可能中国都有。
0: 哦，都有，
1: 对，
0: 都有去，都有飞到那些国家然后去学。
1: 没有没有，如果是中国的话是线上。
0: 哦，线上。
1: 对，如果是台湾是最近，就是去年来台湾的时候才跟这个老师学的。对，然后马来西亚的话就是之前都有。
0: 那线上的话你是怎么找呢？是透过哪一些社群平台去找的？
1: IG 吧，或者是 FB。
0: 你平常练习唱歌的时候有使用什么特别的技巧吗？或者是怎么发声
1: 练习唱歌吗？
0: 嗯，
1: 就可能就会弹唇吧，就把一首歌用弹唇的唱完，然后可能会让你的嗓比较开吗，可以这么说，然后
0: 不会这么紧。
1: 对对对对，可以让你的声带放松一点。
0: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就是平常唱歌的时候你会转音吗？还是
1: 技巧吗？我觉得个人而异耶。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比较偏情商歌一点，比较大歌一点，所以我技巧的话可能就是简单的那种情感上的方面啊，还是咬字啊，还是什么大小声啊，你唱歌的诉说感吧。对，
0: 你刚刚有说你跟老师学习嘛，那你是学习什么样的曲风？是有专门的好像流行歌曲，还是美声，还是都有？
1: 流行跟美声吧。可是美声的话在中学的时候来台之前就没了，流行的话
0: 就
1: 一直唱到现在。对，
0: 那你唱歌了这么多年嘛，那你有什么特别喜欢哪一位歌手的歌吗？就是很喜欢唱这个歌手的所有歌还是什么？
1: 我的话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个歌手，我是每首歌，对，每首歌都会去 try 看，就是看这首歌怎么样，也刚好可以练自己的领域吧。对。
0: 那你平常都有去唱歌比赛，然后还有喜欢唱歌，那你家人对这些比赛啊，还是你喜欢唱歌有保持什么看法？
1: 保持什么看法吗？
0: 对，是支持你，还是希望你专注在学业，不要去参加这些东西？
1: 没有，反正我家人蛮支持我去唱歌的。对，
0: 毕竟4岁去学唱歌都是他们带你去的嘛。
1: 对对对，之前是比较4岁的时候，反而我去的时候，可能是那种还小，然后到6岁的时候想说不想唱了，可是到后面可能庆幸自己会唱歌吧。
0: 所以小时候是觉得自己是被逼去唱歌。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来宾选的《天后》这首歌。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那现在我们请雨珊帮我们讲解一下《天后》这首歌曲。
2: 天后吗？
1: 对，
2: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这首歌是讲述说关于爱情吧，可是对我来说，我可以换作一种就是你把自己当天后、然后上来唱这首歌，就觉得这个舞台都是你的
1: 哦
2: 的那种感觉。可以就是可能别人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在说爱情，可对我而言就是换作一个感觉自己是天后，对，然后在那个舞台上唱歌给大家，这样子
1: 很自信的这个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小小唱一小段吗？我们都很想听。

0: 我直接变成迷妹了，
1: 太厉害了。好，那谢谢雨山。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想要问一些更细节一点的部分。那你觉得是哪一位歌手或是音乐家对？

0: 对你来说，就是奠定了你对于好声音，所谓好声音的定义，就是你觉得怎么样的声音才是一个好的声音？
1: 嗯，这个问题有点敏感。
0: 哎，真的吗？
1: 好声音吗？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好声音这个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好声音吧？
0: 没有，有些人唱歌很难听的。
1: 不是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声音都很独特。
0: 嗯，
1: 可能对别人来说，你这把是一个好。可是对别人来说可能觉得不是，可是对我定义来说每一个人都是好声音。
0: 像我的兴趣就是看唱歌很难听的人，听唱歌很难听的人唱歌，我看了会很开心。好，所以你其实是抱持着一个比较博爱一点的态度在看大家的声音这样子。
1: 嗯，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有些歌手的技巧很强，
0: 嗯，
1: 然后有些的声音就很有辨识度嘛，
0: 嗯，
1: 那有些可能只是纯粹只是简单的唱，但是你会被他的情绪打动。
0: 哦，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就是各有各的好。
1: 对，各有各的强项吧。
0: 哦，应该说你比较偏好哪一种，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1: 你说曲风吗？
0: 唱腔。
1: 唱腔，
0: 如果以唱腔来说的话，
1: 唱腔的话，
0: 嗯，
1: 因为我是属于唱，因为我声音比较适合唱大歌。
0: 嗯，
1: 大歌或者唱
0: 比较情感比较
1: 柔声
0: 的那种歌。對對對對
1: 對，反而我的弱点反而是那种比较细腻的。
0: 啊，你说有点像，你说比较慢一点，然后比较
1: 温柔吗？
0: 温柔。
1: 对，
0: 你说比如说像完了，平常没有在听中文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举呀。比如说像 IU 的声音就很细嘛，所以你可能比较没办法唱那。所以你对，我们刚刚也听到，就是那个声音是很厚的，然后很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是很厚实很有重量感分量感的声音。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很漂亮。那很多人常说就是唱歌就是要有故事感，当你今天要唱一首情绪非常的浓重，然后甚至是超过你现在年龄的歌的时候，你习惯上会，你会从哪里去借取，就是去借这个情绪的厚度，你会想象自己就是跟歌词有跟这个歌里面的主角是一样的情景吗？还是
1: 因为我觉得一首歌不一定要你真的经历过的事情，
0: 嗯，
1: 你才能唱出那种情绪。可是有时候我会从自己曾经有过的感受吗去延伸，然后例如就是可能想念啊家人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你唱一首歌，可能如果你要把他一首歌唱的比较有感情一点吗，这么说情商的话，可能你就会不知不觉想到一些事情，然后让你更投入在这首歌曲，反而有时你还把你自己唱哭之类的。对，
0: 就是你要投入感情，那在台下的听众他们也才会很投入在你的歌声里面。
1: 对，因为有些可能歌手现在确实很蛮多歌手就是可能就是一首歌唱而唱，反而没有情感。可能会建议他们可能就唱的时候可能会就是想一些可能你会想念的东西，还是事情啊，快乐还是伤心之类的，反而不是一直让你比较投入在这种歌曲里面然后呈现出来这样子。
0: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在你唱歌的路上啊，很多人可能会给你贴很多不同的标签，那你认为的你自己的歌声是怎么样的呢？
1: 我自己的歌声吗？我是觉得自己的歌声，因为确实唱歌比赛遇到评审嘛，
0: 对，
1: 因为评审要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因为其实我这个声音对评审来说，因为我比较不适合录音型歌手，我比较适合那种比赛的。如果评审是
0: 比较
1: 唱片公司嘛，可能我在比赛的时候就会比较吃亏。对，然后反而如果是评审他自己是真的是那种比赛
0: 型
1: 歌手，对，可能我就在比赛时候会占优势这样。对。
0: 那你其实我很好奇，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人，你有遇过什么很特别的比赛的这个对手吗？
1: 特别的对手吗？
0: 对，
1: 就像之前有一个，就上一周吧，就是去年吗，就是比那个舍我杯的时候，其实蛮多歌手都蛮强的，可能评审要的东西不一样，
0: 对。
1: 可是对我来说，那些歌手就是他不像，因为有些歌手反而是模仿歌手，没有自己的特色，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些歌手就是他真的可以把我唱到鸡皮

0: 歌的、啊、让我会投入在他的歌曲里面，反而就是跟他在一个同、
1: 嗯、有点惺惺相惜，
0: 对对
1: 对，这样子，
0: 对，
1: 就是要遇到这样的对手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互相学习嘛，
1: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嗯，那如果接下来呢，你要为你自己打造一张完整的作品或是音乐专辑，你最想要探索的声音或者是编制，或者是你想要合作的对象会是怎么样的，你的想象是什么？
0: 想象吗？
1: 对啊，
0: 如果我今天做一个
1: 专辑
0: 的话，可能我会偏古风 R&B、哦、然后再加电子吗？
1: 电子
0: 电音那种
1: 哦，
0: 对，可能会把它 remix， 因为我想要尝试，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蛮喜欢中国风的。
1: 嗯嗯嗯，对、啊、因为你刚刚这样听下来，你应该蛮常看中国好声音的谁是歌手。
0: 对，因为里面都蛮多值得学习的歌手、嗯、
1: 对啊，对，那你有特别喜欢哪一个评审或是歌手
0: 吗？
1: 嗯，还是其实你觉得都是黑箱、
0: 嗯、也没
1: 有
0: 啦，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啦，就是如果想要合作的话，可能就像有一个马来西亚歌手叫李佩玲，
1: 嗯，
0: 然后艾薇也可以
1: 哦，艾薇，
0: 因为之前艾薇也有跟他一起参加过比赛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他还没出道之前，
1: 嗯嗯嗯，
0: 对，我现在觉得他们两个都蛮强的在这方面。如果有
1: 跟艾薇一起比过赛，你可以跟我们详细讲讲那一次比赛的情况，很好奇。
0: 因为这个比赛叫做水立方杯，
1: 嗯，
0: 它是在你自己马来西亚初选，然后别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啊、什么中国啊、嗯、在自己初选，然后在总决赛再全部一起比、嗯、然后那时候它是全国第二名，我没记错的话是第二名吧，还是第一，就前三名、
1: 哦、在马来西亚的全国第二名，
0: 不是，就是
1: 在全世界的，
0: 是全世界的第二名
1: 哦。Oh.
0: 对，所以那时候就看到这个人，觉得
1: 很厉害，
0: 他超厉害。然后，而且他整个表现，他在舞台上的动作啊，你会被他的所吸引。对、
1: 嗯，那这确实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哎。听你这样讲起来，这个比赛应该是超级大的那种大比赛。
0: 嗯，可是其实不算他。
1: 嗯，
0: 因为他比我大蛮多的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他那时候比是公开赛，我是中学吗？中学组是不同、
1: 哦、
0: 不同
1: 组别，
0: 对，不同组别的，可能那时候就会、嗯、就有去看公开组的比赛、
1: 哦、
0: 就在里面就觉得艾薇这个歌手就
1: 真的很厉害，
0: 对对对，可以向他学习的那种、哦、
1: 哇
0: 对，
1: 你那时候就国中就开始比赛？
0: 对，因为我是差不多从4岁就开始比赛了
1: 哦，所以你从小朋友你那么小一个，然后就开始比赛，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比赛唱的歌曲是什么吗？
0: 嗯，
1: 回忆一下，是童谣吗？
0: 差不多吧，应该是童谣吧。
1: 马来西亚童谣，
0: 对对对，
1: 马来西亚有什么童谣？因为像台湾就是什么什么嗡嗡嗡嗡嗡嗡，这样大家一起来做工。
0: 对对对，都有
1: 哦，
2: 其实都有，就是大陆台湾的，我们马来西亚人都会听，就是童谣那些。
1: 哦、嗯，台湾还有什么童谣？那个啊，什么蝴蝶蝴蝶，
2: 这个没有，有一个是什么？给我想一下，我前几天才唱而已，就是我们的就是台湾的童谣，让我看一下，
1: 台湾童谣妹妹背着洋娃娃，
2: 对，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1: 这也有，
2: 对对对，
1: 台湾一闪一闪亮晶晶，
2: 这也有啊，
1: 这也有，就亚洲地区的童谣是都长一样吗？你有想起来了吗，雨珊？
0: 没有吧，可是我突然想起来，以前唱歌比赛都是老师去，
1: 嗯，老师选的歌。
0: 对对对，因为你小时候可能
1: 你也不知道，
0: 对，你也不懂你要怎么学一首歌，怎么表达。
1: 嗯，
0: 反正以前的话都是老师给你选歌 ，OK， 你叫你唱，然后比赛的时候你就跟着唱，然后台风也一样。
1: 嗯、
0: 所以大多数人如果在小时候看他们比赛的选手，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1: 哦，你说歌曲都一模一样？
0: 对对，因为以前小时候比赛就是给我们选的歌、唱的歌都是。没几首
1: 选择，没有那么多，
0: 对对对，所以而且在以前我们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就那几首歌就是比较偏好上手吗、
1: 哦、
0: 可以这么说吧。对，
1: 那你会在同一场比赛不同的比赛遇到很多一样的选手？
0: 会，就是撞歌吧，
1: 就都那几个人。
0: 对对，撞歌，因为以前、
1: 哦
0: 对，小时候到现在应该歌手来来去去就因为我不是，我是东马的、
1: 哦、
0: 就是对那里比较小、
1: 哦、
0: 所以不像可能像吉隆坡那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他们遇到的歌手可能就比较广，就不会、
1: 嗯、
0: 对遇到不同的，反正我那边就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
1: 怎么又是你、
0: 牛逼哦、啊、对、就是这样
1: 来啦这样。
0: 对，
1: 那也是 那你应该其实认识蛮多就是一起唱歌的朋友这样子。
0: 对，从小因为我们都是像一个学院吧，

0: 学院、
1: 哦、对，一开始小时候是
0: 同一个音乐教室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全部一起上课、哦、反而是到长大过后可能中学吗还是小学才开始那种自己去找一对一的，
0: 嗯嗯、
1: 因为以前小时候幼稚园都是我们一群人去表演唱歌啊、
0: 哦、
1: 然后比赛就遇到，所以我们就知道哎、欸，是刚好就同一个老师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其实都是在同一个音乐教室上课，然后老师就一样把你们全部都送去比赛这样子。
1: 对，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到全部歌都是一样的这样、
0: 嗯、全部歌都是一样的。那这些比赛是有奖金的吗？
1: 有啊，每一场比赛都有奖金。
0: 哦，有奖金，你有收过奖品吗？就是奖品。
1: 奖品你是说？
0: 就有些比赛他们不会送你奖金，他们会送你奖品，你有收到过吗？
2: 说有奖杯那些吗？
0: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赛他们会说啊，头奖是一台洗衣机啊，冰箱啊，都是什么微波炉什么的。
1: 嗯，不会吧？
0: 没有，
1: 反而是有那种赞助商、嗯、
0: 哦，
1: 礼品，对，就是给你，然后
0: 就除了钱还有东西可以拿，
1: 对，还有奖杯、奖状、
0: 哦，
1: 还有就是他们主办方啊，就是赞助商的他们的礼品，比如说饼干，对对对、
0: 哦、
1: 之类的。
0: 哦，通常是食品类的，
1: 对对对对，食品类。
0: 哦，原来如此。
2: 但是每个参赛者都有吗？还是只有得奖才有？
1: 得奖才有，可是如果是没得奖的话、
0: 哦、
1: 因为那个得奖差不多是八强、
0: 嗯、
1: 八强才会有这些礼品、
0: 嗯、
1: 对，如果是每次
0: 也是很强了，
1: 对。
0: 那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其实你在几分钟之内，就大概三四分钟，还是他们会唱到一半就卡你，唱到副歌就卡你？
1: 你说在比赛的时候吗？
0: 对啊。
1: 不会啊，就是
0: 大部分都是唱完
1: 整首，对对，唱完整首歌。可能有些比赛他们规定的说你这首歌不可以超过四分钟之类的、
0: 哦、
1: 所以你要自己去改版吗之类
3: 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听。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有经历过就是上台忘词这种状况吗？
2: 有，谁都会有吧。
1: 那前面会有一个提词器吗？还是有些比赛是没有？
3: 应该不会吧，
2: 比赛通常都没有的、哦、除非他们人很好，就前面转一个电视给你看、啊、对，
1: 还是得靠你自己的记忆。
2: 对，
3: 我们来聊聊你忘词的经验吧。
2: 黑历史要说吗？
3: 来呀、啊、来呀、啊、我们都很认真的听
1: 的，我们的观众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些了。
3: 没错，
2: 忘词吗、嗯、那时候应该是太紧张了吧、嗯、而且那时候就是这首歌也没练几天吗、嗯、就当场就比赛了。反正就是那时候而且又很冷，冷气又开很冷、嗯、所以导致因为冷你会导致你发抖嘛，
3: 对对，
2: 然后变成你更紧张，所以你声音也会很抖，那变成你就想很多，你的脑还想很多，就突然就忘词了。
3: 声音很抖不是应该很好吗？你的抖音就会更强大、啊、抖音呀这样子。
2: 因为我之前是我哥哥吗、嗯、因为他也就比赛唱歌。
3: 哦，你有哥哥。
2: 对，然后他唱歌比赛、哦、他唱了一半还跟评审说哎、欸、sorry 我唱错啊。对，然后就评审就、
3: 啊、
2: 我们就台下看他啊
3: 笑出来。
2: 对，然后他还继续唱还不错啦、
3: 嗯、一家人的都是好声音这样子。那所以你爸爸妈妈也很会唱歌吗？还是他们音乐在音乐上很有？
2: 没有，因为听我妈说我妈幼稚园是唱歌老师吗？
3: 哎、欸、真的哦，
2: 我也不确定。对，反正如果是唱歌的话是我跟我姐姐还有我哥哥，因为最早练唱歌是我，然后到我姐姐才到我哥哥这样、嗯、因为之前我妈会让我哥唱歌是想要让他但壮胆、
3: 哦、
2: 因为他很内向、
3: 哦、
2: 对，想要在他上台上就练比较
3: 很
2: 内向。对，内向。
1: 好，我学会了，我太内向了，我现在开始
3: 去学唱
1: 歌了。
3: 你也去比赛。
2: 因为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概念就是很多父母都会想要自己孩子去上台唱歌，对、嗯、比较多。因为唱歌在马来西亚是真的蛮多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小孩子真的蛮多唱歌的。
3: 但因为红的也是很多马来西亚歌手。
2: 也没有啦，因为我觉得
3: 林俊杰
2: 林俊杰是
1: 新
2: 加坡的、
3: 哦、
1: 对不起。那个什么梁静茹他们其实红的都
2: 戴佩妮啊，
1: 跑到国外去了。
3: 哦真的哦、嗯、哦对啊对啊，都去大陆发展。
2: 对啊，因为在马来西亚你要出道
3: 比较难。
2: 对，除非你在这里，可能因为蛮多马来西亚歌手来这里比赛，嗯嗯，然后中国啊

0: 还是台湾，他们就会看到你，发觉你，如果你没有拿到前三的话，也没有不要紧，可能他们觉得哎、欸，这个声音我想签他、对，他们就从这里开始才出道，这样子
1: 梦开始的起点。
0: 对，所以很多马来西亚歌手才会
2: 在国外，
0: 对，国外发展啊之类的、哦、对
1: 对啊。但我觉得也是，那你姐姐怎么会也一起学唱歌？
0: 我姐
1: 你姐也内向吗？
0: 半一半吧。
1: 哦，
0: 对，
1: 因为 Asian parents always 想要就是让小孩有点才艺，
0: 对，
1: 什么钢琴啊，小提琴啊，然后你看我们家妹妹，她这一次考试考100分呢。啊，你们家那个上什么什么学店啊，烂死了，什么事什么？哎，没有没有没有。那你觉得你不紧张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只是单纯没有看台下观众吗？还是就是你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所以你不紧张？
0: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不紧张。我还是会紧张的，就是虽然，但是很多人都告诉我，你都参加这么大比赛过了，这么大舞台，这么小舞台，你会紧张吗？
1: 你会紧张吗？
0: 对，他们会反问我说，你都就是参加过可能大舞台比较大的观众比较多吗？那你去参加一些小的舞台，为什么你还会紧张？
1: 严肃。
0: 对，因为可是我每次上台前都会告诉自己，其实比赛紧张是正常的，然后让自己深呼吸啊，因为之前。小时候马来西亚的父母都会用手拍孩子的背后
1: 啊，
0: 就是打大大力，对对对，让你就是可能
1: 咳出来，
0: 也没有咳出来，就让自己放松一下，可能没有紧张，对，然后就原地跑步啊之类，就让自己就不要想太多，就全身放松，对对对，
1: 动一动比较不紧张是真的。因为我以前面试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就是考音乐班要面试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然后我就在那个走廊上面压着走，然后一直在那边上下跳，这样子看起来超奇怪，但是很有用。
0: 嗯，
1: 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你不一样》。

0: 好，雨珊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选择《你不一样》这首歌吗？
1: 因为这首歌在讲，就是它算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算已经在一起的甜蜜爱情吗？就比较它像是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喜欢你，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喜欢我的这种概念，
2: 我喜
0: 欢你，暗恋这种，
1: 对对对，差不多像这种，
0: 喜欢你，
2: 好，没事，继续。
1: 然后这像歌中的主角就是雷拉，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因为他主要就是他其实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是在中文嘛，就华语这一类，他们
0: 不会说中文，
1: 对对对，他们主要的语言不是这个，
2: 是马来文吗？
1: 对
0: 对
1: 对，
2: 马来文你们会讲吗？
0: 我马来文没有很好啊。
1: Selamat pagi。
0: 这种简单
1: 对
0: 普通沟通是可以，但是要不要深奥，可能跟医生说话就不太行了。
2: 跟医生说话，好，没事，你继续。
1: OK， 这样我们继续，就是歌中的主角原本就是在歌词讲说，就是他习惯一个人的生活，然后他日子很平凡，然后甚至有点孤单，然后直到遇到一个特别的人，对方就像一束光吧，然后照亮他，
2: 闯进他的生活，
1: 对，就是让他平淡的生活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
1: 他这首歌叫你
0: 不
1: 一样，对，
2: 你不一样。
0: 谢谢雨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问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问题。
2: 你觉得你的歌声像哪一种动物呢？
1: 我的声音吗？
2: 你觉得？
0: 因为有些人是说自己歌声很像海豚，就海豚音，
2: 海豚音
0: 高音。
2: 高，
0: 那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像狗吗？
2: 什么
1: 狗吠？像狗吠？
2: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觉得比较像那种猛禽，你知道吗？就是大型动物，就是比如说像老虎，它会低吼啊，然后或者是熊之类的，比较很感觉是一个很庞大，然后很毛茸茸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好，那我觉得我声音蛮像，怎么说呢？
2: 穿山甲。
1: 穿山甲。
2: 你知道穿山甲是什么？
0: 背后
1: 有壳的那个。知道啊，
0: 知道啊。
2: 欸，是穿山甲，那个可以养吗？
1: 没有啊，我觉得我像鳄鱼啦。
0: 鳄鱼？
1: 没有啊，因为我是东马奇鳄鱼啊。
2: 什么意思？
0: 就是
1: 我们的马来西亚代
0: 表，就是就是我们西马人就会有一些偏见，就会以为东马人都是骑鳄鱼去上课去上班的。
1: 对，
2: 跟台湾人会说，
0: 花莲人是骑鳄鱼是吗？
2: 没有，我们会说原住民去骑山猪上学。
1: 对啊，就是差不多这个概念。对。
0: 那我之前不知道听哪一个人说，他跟我说有人说花莲人是骑，我忘了是骑鳄鱼还是骑山猪上学。
2: 没有
0: 花莲人，
2: 但新竹人会骑贡丸上学。
1: 对，贡丸。
2: 我们宜兰人会骑三星葱啊。台北人没有什么好骑的，我们只有101而已。有点烂，对不起。那你有想尝试的乐器吗？
1: 乐器吗？因为我现在有之前小时候有学过钢琴跟吉他，可是在小的时候，其实我最想蛮想就是学打鼓的，
2: 哦，
1: 因为我
2: 这么帅。
1: 对，因为我之前在中学的时候就是打舞狮的，
2: 舞狮，
1: 舞狮就是
2: 舞龙舞狮，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真的假的？
1: 我是打鼓的，然后就是之类的，还像打卡啊之类，他们之间就是在这种方面，我比较兴趣在于打鼓吧。可是到后来跟我妈说，我说因为我本来是。钢琴跟吉他是钢琴首先的，然后吉他是过后的，就可能没学多久，然后我白跟我妈说我想要学打鼓，可她觉得打鼓太
2: man，
1: 太不对，太 man 了，所以她不让

0: 我打鼓，对，可是如果过后可能我会自己想要去学打鼓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学的也不错。所以你以前那个舞龙舞狮是打那种太鼓，那种大鼓吗？
0: 对对对，像我们中国的吗？大陆那种大鼓，
2: 这就是来自大陆的吧。
0: 对对对对，
1: 怎么会是学校有这个活动吗？
0: 因为马来西亚其实都有吧，就是可能新年啊，我们就会学校就会坐一辆像货车吗？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出去，然后一家一家一家去打，就拜访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可能有些会有预约，就帮他们开幕啊。
1: 哦，就比如像一个镇一个镇去这样。
0: 对，就是我们会驾那辆车，就是一直巡。
1: 哇，
0: 巡
1: 太酷了吧。可是学校的团体。
0: 对对对 对，
1: 其实你们学校有吗？
2: 没有吧。
0: 没有。
2: 但是这个活动是每次新年都会有，就是我们华人家庭都会去请这些舞狮啊，然后在我们的家，然后咚咚咚咚 咚，然后跳跳跳。
1: 哦，真的哦。
2: 嗯，
1: 但我觉得你们很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你们很注重新年的仪式感。比如说像之前我就有看到你发说你穿旗袍什么的。
2: 哦，对对对，就是我们那边新年都会穿旗袍，就是大多数人，就会保留中华文化。这样子
1: 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台湾人过新年就是顶多回家吃饭，然后
2: 出国旅行。
1: 对，出国旅行，然后不然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在 Twitter 上面讲说，哦，今年新年又有什么什么家庭风波风暴，然后有什么瓜什么八卦，谁跟谁外遇出轨，然后长辈很烦，又开始念成绩工作结婚家人什么 blah blah blah。 对，台湾新年比较无聊一点，比较
2: 年味比较淡一点。
1: 对，那也但可能是我家没有那么多年味，可能还是对其他人可能什么打麻将啊，烤肉什么都有。对啊，
0: 因为我们那里也是会打麻将，然后打一些有一个叫拉米吗？
1: 拉米
0: 叫拉米。
1: 哦，拉米，你说那个数字的那个。
0: 对对对，就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新年文化蛮多的，就是可能啊，对，打牌啊，打麻将，然后吃年货啊什么的，
1: 喝酒赌博。
2: 对，
0: 也没有赌博啦。
2: 这个每个华人家庭都会这样吧。
1: 这是必备吗？超好笑。
0: 小赌小赌
1: 小赌怡情。
0: 对，
1: 那你有你在比赛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服装呢？
0: 服装吗？因为我从小时候我的衣服都定做的。
2: 哦，定做的。
0: 对，一件可能马币要800多块。接近800。
2: 你知道800多块是台币多少吗？
1: 多少？
2: 接近10000多。
1: 哇。
2: 哦，对对对
0: 对，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就是找服装设计师量身定做的。因为如果你去外面买可能不合身。而且如果是可能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就偏比较贵。因为他们做那首歌都是偏主要这首歌而定做的。
1: for 这首歌的。
0: 对，所以可能你没有比这首歌就很浪费。可能我们就会把它卖给其他人啊，可能小朋友他们想要趁这首歌他们想要买的话就是可以买这样。可能可是到中学的话就比较偏就是就长裙啊，就可是也是定做的啦，通常我的衣服都是定做的。
1: 我有理解错误吗？是假设说你今天唱小蜜蜂，然后你的衣服就会是一只蜜蜂。
0: 对，
1: 这样定做。
0: 没有错，就是这样。
1: 真的假的？
0: 如果我唱一个小丑歌的话，就是定做，就是整个就是小丑这样。对，
2: 他就是会根据你的歌，
0: 对，
2: 然后里面的意思，然后去定制。
0: 对，
1: 哇，
0: 因为以前比赛有台风奖跟服装奖的。
1: 哦，真的。
0: 对，
1: 哦，
0: 所以
1: 难怪
0: 父母就会很注重，哎，欸，你没有拿到冠军还是没有拿到奖，至少有服装奖，有台风奖，至少有钱。
1: 对，就至少你上去跟个孔雀一样，但是你有拿到评审的注意力，这样。
0: 对，差不多像这样子。
1: 唱的不好听不是重点，没有没有。但是哎，那我觉得这个很酷哎，因为很少听到有人是在唱歌比赛但是在服装上拿奖。
2: 感觉都是他们都会比较注重在于唱歌，但是你是唱歌都很用心，然后服装也很用心。
0: 要看整体吧，就是要看整体。
1: 你还记得你有穿过什么样的衣服
0: 穿吗？虎姑婆算吗？
1: 虎姑婆
0: 就是虎姑婆这个意思，就是穿睡衣，那种概念。可是那个睡衣不是普通的睡衣，是定做的睡衣。对，那还有就是小丑啊，还有一个就是就可能比较霸气一点的吧。因为那时候是唱关于他那首歌叫神奇的马。
1: 神奇的马
0: 不是神奇白马哦，不许加你神奇白马哦。因为那首歌就是蛮霸气的，所以很像很多叮叮当当的东西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贵在于就是细节吧，那些
1: 你说什么镶钻啊，
0: 对，用对，
1: 然后什么翅膀
2: 都是
1: 闪
0: 光，对对对，所以就是偏高一点。如果像连身裙可能普通的话就很像礼服，可能就没有这么贵。因为它也没有就是简简单单的就好了。
1: 对，

0: 对，
1: 那所以这是小时候，那你现在也是穿定制的去吗？
0: 这次回去有定做、哦、定做几件衣服，
2: 所以你上礼拜比赛也是穿定做的那个服装。
0: 上周吗？
2: 对，你上礼拜不是参加比赛吗？
1: 上周
2: 哦，上周
0: 吗？几月啊？等一下哦，

0: 到衣服，
1: 对，因为行李超重了。对，
2: 那你之后还有打算参加更大型的比赛吗？就是没有局限在于学校，就是校外
1: 有啊
2: 有
1: 啊。如果机会都蛮想去
0: 森林之王。
1: 那个就我还没有到那种 level 啦。嗯、对，
0: 哎、啊，那还是希望你如果有海选，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很希望可以看到你站在舞台上面，
2: 对，更大的舞台。
0: 没错，
1: 好的哟。
2: 那你四岁开始比赛吗？那你第一次得奖是什么时候？还是第一次比赛就第一次得奖？
1: 第一次比赛有得奖，可是就是那种安慰奖
2: 哦，
1: 就是最小的、
2: 嗯。那前三名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开始前三名吗？
2: 嗯，
1: 差不多两年后吧，
2: 就是
1: 六
2: 岁的时候，
1: 差不多六七岁开始就、哦、
2: 这么强，
1: 对，
0: 好屌。
2: 那你那时候是跟你同年龄的人一起比赛吗？还是还有跟一些大你的人，就是年龄比你大的人一起比赛？
1: 嗯，因为在马来西亚比赛的话会分组，就比如说低年组、哦、高年组。低年组就比如说是七到九岁，对、
2: 哦、
1: 然后高年组是十到十二岁之类的，然后幼稚园就是一起比这样。
0: 嗯
1: 对，
2: 嗯，所以你都是跟你同年龄的人一起比这样子。
1: 嗯，就可能相差一两岁啊，就是一起比，可能有时的比赛是男女混合
2: 哦，
1: 对之类的。
2: 看你也蛮，你超厉害的，六岁就得奖了，
0: 好屌。
2: 对、啊、
1: 没有啦。
0: 那如果可以和一个名人合唱的话，你会希望是谁？
1: 名人吗？
0: 嗯，不是拿鹿头。
1: 好，
0: 谢谢，
1: 给我想一下。想要跟合作吗？表演？
0: 嗯，就是一起跟他可能合唱，不一定是表演，但就是可以跟他一起有这个机会合唱。
1: 如果现在处境在马，在台湾的话，可能会选择艾薇吧。
0: 哦，
1: 对，因为刚好我觉得他也是马来西亚人嘛。
0: 对
1: 对，而且他现在在台湾发展，我觉得
0: 也很好。
1: 对，
0: 如果我们以后有幸访问到艾薇，我就找你一起来。
1: 好，
0: 好。
3: 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
4: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3: 让它给你想要。
0: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

0: 好，接下来的环节呢是种瓜得瓜。那想请问今天鱼山有没有有些有趣的事情，或是有一些八卦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八卦吗？如果在唱歌方面的话，因为在我那里的评审，因为歌手嘛，毕竟是唱歌比赛，我们会嫉妒说，他怎么拿第一，怎么不是我？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因为可是有些评审是那种，你是我学生。OK， 我让你拿第一，
2: 搞黑幕这种，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我那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当下就觉得好，我把我自己唱好就好了，我比上次唱好就了，不管成绩如何，因为毕竟唱个比赛，你成绩我觉得不能代表一切，因为平时要的东西不一样，最主要是你享受舞台，跟选手交流，你今天学到什么，你在别人身上你有觉得他哪方面值得你学习的吗？对之类的，所以。在比赛这个方面，所以我们很多都不会在自己的家乡比赛嘛，都会想要去闯一闯。因为家乡的评审来来去去，
2: 就是那几个，
1: 对，就那几个，而且你也知道他过后的结果是怎样。对，而且你也不用浪费去参加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都会推荐小朋友啊，很像比我小的，都会推荐他可能去马来西亚唱歌。因为马来西亚蛮广的，因为可能有吉隆坡啊、评审之类的，
2: 就不要局限在那个地区。
1: 对，所以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在国内，你这样子比了没有意义。最好是出去，能出去闯就出去闯。
2: 对啊，
1: 就是更往更大的舞台上去吧。
0: 好，那谢谢鱼山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那我们也更了解到说，这个正规的唱歌比赛过程，然后还有你紧张但又不紧张的秘诀，那这样得天独厚的天赋呢，实在是让我们两个主持人都非常的羡慕。那也多亏你，就像我们背后十几年来的努力，那希望以后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你。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让正在考虑要不要报名各种比赛的同学更了解这个比赛的流程，然后不紧张的秘诀。那在

0: 再次感谢于珊今天来到月间密话职人志，让我们分享他的比赛经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呢，欢迎持续锁定 AN729FM88.1 月间密话职人志，也别忘记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掌握最新节目资讯。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喜恩。
0: 那我们下一集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